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8: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8: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9: 是啊，
8: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天，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0: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8: 是的，
1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8: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 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9: 哇，太爽
11: 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8: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0: 都是大品牌。
8: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0000的装修半价150000，200000的装修半价100000，
1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12: 下午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生新的一生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000要的，下午是价格是13万7，
3: 13万7，哎，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2: 包了嘛，地座、地板。

0: 乒乓球我掏，卫生间我掏，
1: 家具呢？
0: 家具嘛，送两只床，三十三把床，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掏都是的，
1: 热水器。
0: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0: 不要操心，嘛，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0: 对，晓得，
1: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发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3: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3: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3: 这个没有，
1: 没有，
3: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电商平台不像娱乐平台有那么多是非八卦，在这里我靠自己本事挣钱，不靠别人打赏。我在这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如果你要是问我想不想上这次直播，

0: 我真的特别想，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1: 我为了这个机会
0: 瘦了5斤，我看过蒋志阳所有的作品，我就连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在背完未来的产品信息。我这么努力，这个是我应得的，但是现在我放弃了，是因为我不想让公司所有的兄弟姐妹白忙活，我不想让他们的努力白费。阿姨，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很遗憾这次不能跟蒋仁合作了。直播还有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就不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了。
2: 圆圆，怎么说呢，感谢你啊，就是顾全大局，但是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的考虑。
3: 圆圆，我们也非常遗憾。

0: 怎么着啊，段总，活动还做不做？要是做呢，咱们就赶紧准备；要是不做呢，那我们就赶紧撤。
1: 做，做，这活动必须得做。这次直播，咱必须做。为了圆圆，我也得播。
0: 行。好了，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也没我什么事了，我，哎呀，我去买杯咖啡。哼，你们聊啊。嗯。

0: 还想说什么？我真的是你在找事儿。喂，
1: 欧阳姐，洋洋不见了，手机也不接，怎么办啊？
0: 继续打呀。洗手间找了没？
1: 找过了，也不在。
0: 那接着找啊。
1: 好好好，我再出去找找。
0: 想着洋洋不见了，我现在过来。
2: 他，哎呦，他这时候又干嘛去了？
0: 去洗手间看一看。
3: 你咋带的牌子？
4: 来，给你们带了几瓶无糖的可口可乐，放心喝吧啊，不发胖的。
5: 谢谢。
4: 佳云，那
6: 我不喝了，我刚团口红。
4: 好吧，那我喝了啊。
6: 嗯。啊，我渴死了。
7: 所以圆圆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
4: 奇奇怪怪的事儿？
6: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我随便说的，别当真。
6: 你啊啊！还以为终于能逃过一劫呢，现在还是要背台本。
8: 哎，要是我可以为了蒋哲阳背台本，我不知道多幸福。
6: 大家好，我是张佳云，今天有请我们的嘉宾。

0: 姐，你看我给你发照片了吗？大街上还能跟你偶遇啊？
1: 跑哪儿去了？
2: 谁知道啊？
1: 这能不能直播了？这是
3: 瞎闹。

美食啊？

0: 准备好了吧？
1: 快，
0: 跟我去现场了啊！
2: 你看到那个蓝色行李箱了吗？
3: 不是蓝色行李箱啊，我在前台的时候看过一眼。
2: 前台。
0: 快点，

0: 我已经找你快跟我回去，我找你那么长时间，我就想弹会儿琴，我好久没弹琴。
1: 这个时候你弹什么琴啊？
2: 苏苏没帮我拿上车吗？
3: 苏苏拿的是笔记本电脑啊。
1: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赶紧走了。
0: 啊！
4: 赶紧的，赶紧的，可乐啊，走了走了，元宝，赶紧的。
1: 哎，不行！
4: 你干什么？
1: 不行，我的东西忘拿了，特别重要的东西。
0: 别别别，你不能走啊！你是今晚的吉祥物，你不能走。
4: 你找别人穿吧，不，我得走了。没人替呀、啊，
0: 赶紧准备妆发吧。
4: 西西啊，咱们是这么好的朋友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找我。
0: 那你这话我记着了啊。
4: 当然了，那我先给你准备一下。
0: 嗯，哎，一会儿呢，我直接带着人走内部通道。
4: OK。
0: 啊，好，准备吧。
4: 一会儿见。
0: 嗯，一会儿见。

0: 谁都找不到，怎么就你能找到？那么巧？
1: 不是啊，就在那下面。
0: 然后呢？
1: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看见吗？多明显的缘分啊！所以啊，我说你这个人就眼神不好，不仅眼神不好，你心还狭。
2: 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错了。
3: 好了不好了，段总，关键时候元宝撂挑子了，他把吉祥物的衣服全脱下来了，这个时候找谁替去啊？
1: 不是，怎么可能？元宝不可能走的，他还要跟蒋正阳合影呢。
3: 真的走了？我是搞财务的。
0: 秦总，那就你穿吧。
1: 我穿？这熊头这么大，我人这么小，我穿不没了吗？哎呀，
4: 适合你，快点快，快穿上！
1: 大爷，你就欺负我？
3: 还挺可爱的，
0: 非常合适，拿着吧。

进来了，进来了。

0: 他微博一共多少粉丝啊？
1: 他呀，他的粉丝是1万多倍。
0: 那咱们这个活动，他有没有发个微博什么的？
1: 发了，他发了。你看，评论和转发都有好几万条了。
0: 好，好啊。
1: 哦，在那边，在里面找找了，蹭蹭的往上涨。

0: 谢谢默默。
1: 好，慢点哦，来。

0: 对，
1: 我们正好可以见证一下刚才蒋劲阳先生和我的脸上，我们都涂了这个完美蓝的粉底液。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的肤质，包括底妆的情况，还是非常完整和贴合的。
2: 哟，欧阳总来了。效果非常好，现在
3: 满意吧？
2: 特别好，这流量太棒
1: 了。那我们这款粉底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了，想要和杨洋一样的完美妆感。

0: 走吧。
1: 创造机。啊，我说了我热了，你就别扶着我了。你别扶我打你，我就抓住。
0: 快走。

0: 直播的效果怎么样？肖丹总真的很优秀，他不但直播做得特别好，还带动了
1: QE 的客流量。数据部刚刚发来信息，今天是我们 QE 一年当中客流量最高的一天，并且所有餐厅的位置都已经被预定完。
0: 钱，老段，你这么早就来了？飞机到早了，我打个车就过来。你这商场可是够大的啊！我差点迷路，<笑>这不正好遇见了吗？哎，西西今天正好在商场里做活动。嗯。哦，这个点估计该结束了，正在打包回公司。
2: 先不打搅他了，晚上见你们吃。
0: 好，走，去我那喝茶去。唐腿，拿行李。
1: 是，
0: 走。

0: 心。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都跟你说了，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法住，你就非要过来住。苦肉计用不着这么演吧？
1: 没事，想家。
2: 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做梦。
3: 你签个字。
4: 这货，咱就不说了，是吧？你现在连这助理都不给咱配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呢？这是？啊，还有那个什么，刚才看上那个，那叫什么可乐，什么雪碧那，那都跟咱来抢化妆台。这都哪儿来的虾兵蟹将啊，在这抢戏？
5: 行了，别抱怨了。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种样子，就特别像是那种小朋友哭着要糖吃的那种。你我心里都清楚，互动直播的事情就是个意外。更何况我现在身上背着黑料，风波一直没有过去。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展现实力，用销量告诉他们，无论他们怎么在背后议论我，我依然是瑞的一姐。
4: 对，
1: 你说的对，说都对。

0: 谢你们在互动直播当天，哇，你们所有的热情，所以呢，我们决定进行为期一周的完美蓝专场返场活动，有没有？是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宝宝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
1: 谢谢，过来过来。电话，
0: 接。宝宝们，这款就是蒋哲阳的湛蓝色，等我一下，我去拿小东西。
2: 谁呀？
1: 红姐。
2: 什么情况啊？
3: 喂，你好。
0: 什么？
4: 你说他这连砸带敲一下午，人家邻居能没意见吗？再说了，能好好说话，为什么要动手呢？你们对门的邻居大爷都多大岁数了？要是摔坏了，后果不堪设想。
3: 是。
4: 你卖房子未必能够赔偿得了。你爸这样，你可得好好管。不然容易给你惹出事情来。

0: 警察同志，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也特别生气，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打扰到别人了。
1: 据说是要给你装修房子。
0: 服了。
1: 你爸来了。
0: 我不是。
1: 现在你爸可以回家了，你也别生气了，回家父女俩好好聊聊。
0: 我知道，麻烦你们了，警察同志，辛苦了，谢谢了。

0: 琪琪，你慢点，我这腿以前骨折过，我这钢筋还在里打着呢，我走不快。等我一会儿。
1: 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麻烦呢？你做什么事就由着你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非要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儿，这样才能证明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0: 我只想给你个惊喜。我不是把你妈给你画的画弄坏了。我想盯点你妈和你的照片，也算是补偿吧。我知道你恨我，从我回来到现在，你还没叫我一声爸爸。

你想让我现在叫你爸？那我问你，我长这么大，你见过我几次？我妈她生病的时候，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人呢？你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回来，你闯入我的生活，你现在让我嫁你爸，凭什么？

0: 从小长到现在，我没管过你，我对不起，该恨。但是只要你能出气，怎么都行。你能解气，你打我、抽我都行。
1: 我打你没有用。

0: 你除了会动手，你还会干什么？
1: 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
0: 别打了！
1: 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爷俩，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

0: 康达，
1: 你爸那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了。
2: 那警察那边怎么说啊？
3: 就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让傻子留意。
2: 要我说呀，不行，还是让他去住酒店吧，对吧？不折腾。
4: 行了，他刚回来，给他省点钱吧。
5: 也是，我妈现在成天也为你操不少心。
0: 那你也早点回去，然后好好陪陪他。
2: 行吧，我在外边跟于氏说点事儿，一会儿就回去。你也早点回去啊。
4: 哎，
2: 挂了。吃一块。
6: 我才不吃呢，我减肥。
2: 哎呦，
0: 嗯，早点休息吧。
7: 谢谢。爸爸今天特别开心。
0: 开心就好。这一天也真是发生这么多事。行了，快睡吧，我走了。
7: 嗯，慢点。

0: 陈朗他们那边那潇潇，头部主播啊，真的假的？实至名归吗？
1: 用钱买的呗。但是，就算是用钱买的，那钱花哪好啊？啊，人家也算孵化出头部了，到时候招股书上一写，爱怎么吹就怎么吹，要有多高大上就有多高大上。咱们这边呢，都快揭不开锅了。
0: 没事，反正现在大家都不看那个综合实力了，现在都看这个达人榜。
1: 嗯，这方面毛病，达人榜。我跟你说，陈朗那边我听说正在再接再厉，准备积极备货，就要他们家。

0: 潇潇冲这个月的达人榜呢、啊、要是能冲到前三十，那潇潇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顶级头部。
1: 陈朗这胃口真是够大的。
0: 那他跟谁比？就跟你们比啊，这大晚上还出来吃甜食的，我看他的胃口也一般。
1: 哎，我也吃不下。

0: 刚才外面有点堵车，本来是你约的我，我应该更早点来才对。点菜了吗？
1: 还没。
0: 那我先看看菜单。嗯，
1: 陈总，今天我约你过来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0: 问吧。
1: 你觉得你是个卑鄙的人吗？
0: 哎，我说你们现在这帮小孩儿说话都这么直接了吗？
1: 你把圆圆的黑料发给我，无非就是想借我的手阻止他上位，或者说你想阻止瑞有一个强有力的博主跟云竞争，对吗？
0: 这么说的话我是挺卑鄙啊。
1: 你把黑料发给我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发给了欧阳总监。
2: 我也不想让圆圆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永远踩在我的头上。
0: 确实，如果这么看的话，你我还真算一类人。
1: 瑞有那么多的博主，你不可能把黑料发给每一个人。
0: 没错，我就发给了你一个人。
1: 为什么？
3: 可乐，据我所知，你刚进瑞的时候
0: 是以小圆圆这个人设进入公司的，因为你当时的气质特别像圆圆，对吧？
1: 嗯。
0: 而且你也依靠小圆圆这个名号吸引了不少的粉丝，但是你好像并不喜欢小圆圆这个名字，你更喜欢大家叫你可乐。我发现一个细节，在你直播间里面，如果有粉丝在公屏上打出小圆圆三个字，你的脸色就特别不好。
1: 有吗？
0: 我这个人很敏感的。哎，其实你有时间可以去苏苏那儿看看你的备份。
1: 不用了，陈总，早就听说你精明似鬼，果不其然。
0: 精明似鬼吗？我全当你是夸我。可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蛮欣赏你的天赋，而且我也知道你头上顶着小圆圆这个名号的压力和难受。
1: 你理解我，欣赏我，甚至你抓到了我内心的软肋，我就可以为你所用了。
0: 我倒是没那么想过。确实，黑料是我发给你的，但是我不能决定你会把黑料发给谁。可乐，我觉得你跟我是一类人，都是想要出人头地的人，你跟我在一起合作才是最合适的。
1: 陈总，我现在还不想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0: 哎，可乐，我的电话你是有的，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我跟你们说，这个视频一开始只有这个大叔一个人在弹，后来圆圆和蒋晨阳陆续加入，成了六手联弹的。据说这个视频昨天在微博上很多大 V 都转发了，而且浏览量还破千万了。
1: 哇，哎，可可，你说圆圆姐这叫什么运气啊？之前吧想替佳云姐妹替上，结果在网上拍这个视频都还爆红了。
2: 人家运气好呗，
1: 之前我都不知道圆圆姐还有这种隐藏技能。你说现在要是没点这种高雅艺术傍身，还真不敢说自己是搞直播的。
2: 会弹个琴就是高雅艺术了，咱们做直播的就踏踏实实的研究直播技巧就行了。
3: 佳云，最近怎么样？
4: 要不要告诉老板午休时间打扰员工可是很残忍的。
3: 跟你说说话，你们说话这么直接呢？
4: 好啦，我挺好的，谢谢老板。啊，
3: 你这是看什么呢？
4: 看一个日剧啊，叫我要准时下班，说的呢就是一个每天都想准时下班的女主，专门给996扎对台。
3: 是吗？
4: 嗯，
3: 你说你这上着班呢啊，躺着喝着饮料看着日剧跟我说要准时下班。
4: 老板啊，难道咱们公司连午休时间喝喝饮料看看剧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那倒不是，那我们佳云想看看剧，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4: 行啊，老板，最怕老板突然的关心了。说吧，是不是找我什么事儿？
5: 是。那个佳云啊，你看咱们公司啊，发展到现在这样，你看他缺点什么现在？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板想说的是头部主播。
5: 我就爱跟这个聪明人聊天，咱们公司啊到这会儿就缺个头部主播。你看咱们现在这几个人，圆圆刚回来是吧，西西
6: 就整天忙着妇女关系修补，
5: 哎呀，剩下这个元宝呀，这个小黄鸭这几个人还不够成熟。我每天我就睡不着，我就想啊，你说谁能当这个头部主播呢？你说谁呢？哎，我想这佳云呢，就佳云合适。
4: 段总，你这明显是矬子里边拔将军啊。
5: 什么矬子拔将军，不是那意思啊。
4: 行，我也不是矬子，不过段总啊，你知道的，我这个一向都是闲散人员，对那些竞争啊什么输赢什么的我一向没有什么兴趣的。
5: 是，那佳云的性格我还不了解吗？但是你说公司发展到这个时候了，对吧，那就需要你的时候，那你得冲上去啊，要不然你看我这儿我也没有别的人了，对不对？
4: 看来段总还不知道。

0: 快说，来了。
1: 忙着呢。啊，
0: 等着你呢。
1: 我给西西送点饭，跟你爸要了个地址，我们过来。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爸不放心，让我在这儿等你呢。
1: 干什么呢？
0: 谈亲视频。
1: 这是我呀，这是。
0: 我就说呢，看着就像您，真是您啊！
1: 我那天正好路过。
0: 我在听我妈说您真是一钢琴家。
1: 什么钢琴家？我这过去的事儿。鸡在哪儿呢？我给他送点饭。哎，
0: 就在里边，我带您去，走。
1: 谢谢。你爸不光是有集装箱，干过灯具厂，爸爸还做过好多餐厅。
2: 哎，开始。
1: 亲自给你做了几道菜，你尝尝。
3: 叔真多才多艺。
1: 来，看一块儿，这有筷子，一块吃点，一块吃点。
0: 来，
4: 来，拿筷子，别客气啊，使劲吃。反正我认了这爸，就这么点徒弟。
1: 看你说的。
4: 炒糊了吧？这是。
1: 没有鸡丁儿。
4: 这包怎么这么大？
1: 烧麦。
4: 窝头
0: 收了呀，窝头
5: 不好夹是不是？
1: 哎，
6: 我叔叔，哎呦，叔，你这方便包的好，好吃。
1: 你倒真不客气啊，
6: 好吃，真的。
4: 反正我爸做的多。
7: 大总，主播们都在办公室等着您呢。动员会的事儿。
6: 好，一会儿去啊。
4: 什么会？动员什么呀？
7: 您不知道呢，段总要推咱们家的主播冲达人榜，今天开动员会。
4: 段然，有没有搞错呀？达人榜能冲进去的可都是头部博主，拿什么冲啊？
6: 还会再说啊。着急吗？啊，马上来，马上来，你先坐着啊，我在这开会上。
1: 先吃完再去。
6: 没事，他不饿。
4: 让我吃饭吗？能不能吃完饭再开会啊？

0: 许。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
4: 女孩，我们公司的。我们现在准备把六手联弹这个东西搬到节目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你们一起火一把。
5: 原来你认为这是请我吃饭？

0: 来也该请您吃饭。我今天啊，我是想跟您商量商量，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意向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节目吧，我们是使了非常大的劲儿才跟人谈下来的。这个节目方也比较强势啊，所以呢，这个酬劳上可能就没那么丰厚。
1: 虎父无犬子，你小子做生意门清？
0: 真不是啊，我这是不来请叔叔帮忙来了吗？我跟你说，如果这事谈成了，您上的节目，那七夕上也高兴啊。
1: 没问题啊，帮忙没问题吧？
0: 谢谢叔。
1: 你也知道我这情况，我也没什么钱。我这是从国外回来嘛，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西西买。所以你怎么着也得来点酬劳，劳务啊。
0: 不管怎么样，我用我最大的努力，我去跟这个节目方我去谈，我尽量给您谈出来，行不行？不过您这个对这个酬劳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你跟我说一下。钱叔啊，是这样啊，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了，其实这个节目啊不好上，我们真是花了大功夫跟人家谈下来的。还有就是我跟西西这公司也是起步阶段，我们创业中，你这3万我们真有点……
1: 不，等会儿，少一零
0: 啊？

0: 知道你爸为什么生气啊？
1: 因为我爷爷生气。
0: 那是因为他掉钱眼里了。
1: 这什么意思呀？我们家人怎么得罪你？
0: 我现在让你爸跟蒋志阳、圆圆一起上一个节目，你爸一张嘴就要30万出场费。
1: 什么节目呀？你跟欧阳一起团队的事儿。
0: 你别打岔啊！我告诉你，前期打榜宣传，我该刷脸的我全都刷完了，现在到你了。
1: 跟你前女友还要刷脸呢？我不去。搞得我们跟让他多大便宜似的。
0: 不是你干什么不去啊？前期工作我都做完了，他是你爸，你得管。
1: 我觉得我爸要30真要少了，要是换我的话，得问你们要300。
0: 你这怎么当的 CEO 啊你？你爸你必须得管啊！
1: 我当的好好的，我怎么当 CEO 的呢？
0: 陈朗他们那边一直在打，我们绝对不能落下。
1: 我知道啊。
0: 这次节目我们必须上。
1: 是必须上，
0: 你就把你爸搞定了，必须上。
1: 关我什么事儿？
0: 你爸你不管谁管啊？啊，谢谢，你得把你爸搞定。
1: 哎呀，这包太重了。啊，哎
2: 呀。嗯。
3: 来了，
1: 全部都挂好啦。
3: 嗯，完美。
1: 你坐哪？
3: 嗯。
1: 你行了，你先别忙活啦，就给我。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想跟你商量。
3: 当然的事啊。
1: 节目的事儿不是他的事儿，哎，真的，这马上就要做董事会的季度汇报了，我是公司的 CEO， 这个季度的 KPI 大旗得我来扛。这三个月吧，其实业绩还有销售量都做得很一般，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冲一个头部博主上去，那这个季度就过关了。
3: 哦，这会儿你是 CEO 了啊？闺女，你说你图什么呀？他断然随随便便请我吃顿饭，眼都不眨，
4: 好多钱。
3: 我跟他要30万多吗？你说你给他省什么呢？
1: 我估计吧，就是他用的周瑜的会员卡。嗯，刷的卡。
3: 我不管他刷的谁的卡，你在公司里忙前忙后，给他们做牛做马。这钱我必须得要，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哎，他们让你来说服我，就证明啊，我值这价。
1: 当然值这个价。
3: 嗯。
1: 但是不是他们派我来的？还有你刚才又说什么呀？什么做牛做马？他们一家人对我真的挺好的。
3: 嗯。
1: 你别哼呀！你看多然，前两天不请你吃饭吗？今天又请你吃饭，是不是对你挺好的？
3: 吃几顿饭就想收买我啊？那周姐怎么不收你当儿媳妇啊？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啊！这哪和哪啊？
3: 闺女，你的心思啊，爸知道；他们的心思，爸也知道。这个世界啊，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啊。
1: 是你把这些人和事儿想得太复杂了。
3: 你甭替他们说话，这事儿听我的，就这么定了，30万一分都不能少。
1: 就没得谈了是吧？
3: 嗯，没得谈。
1: 说什么都没用了。
3: 没
1: 有。那我真不知道你又是哪根筋搭错了。那行吧，那今天没来找你。
3: 哎哎，你别走啊，吃完饭再走。

0: 姐，你把我叫出来就为了盯你叹气了呀？你说我热吧，他横空出世出现在我面前，你说他是来给我爱的，还是给我接受的？
1: 承受一份恩仇，同时就要承受一份控制，这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懂。
0: 这道理我当然懂，所以我才要你出来陪我叹气，陪我吃饭。嗯，拿好。长得挺好的呀，是吧？嗯，还弹琴、唱歌、做饭，还能给你做惊喜。那好，
2: 我跟你说，张佳云，你千万别被我爸这个善良的外表蒙骗了。他呢，这一辈子。
0: 什么事都没做成，就学会这些了。哎呀，虽说你爸有点顽固，一根筋，
2: 一根筋，
0: 思想也是旧思想，
2: 旧思想，
0: 是吧？
2: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在为你着想，为你说话呀，在捍卫你的利益。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挺羡慕你。
2: 反正就是烦，那你多吃点。哎呀，好了，吃吃吃，要不然我用我爸妈还有我弟跟你爸换，三个换一个，你喝多了吧？

0: 西西啊，那个我还以为你加班呢，没想到你找我来了。那个昨天晚上我
1: 昨天晚上我一个。

0: 你跟我说，跨入一家三口换一个，我想了一下，算了吧，走吧，带你逛会儿。
1: 逛街啊？
0: 逛街好，逛街可以逛街的。可能不能不穿这么丑的衣服呀？一点型儿都没有，土了吧唧的。
1: 是是。
0: 这什么裤子呀？
1: 这鞋太丑了，不是好几年了，这穿了好几年了。
0: 鞋。

0: 天哪，发型决定人生。不是，我现在完全适应不了。
1: 我也适应不了，从来没剪过这么短。但闺女，我觉得挺显年轻的哈。行吗？
0: 好好的衣服怎么被穿这样了？
1: 不好看。
0: 嘿，干嘛要拉到领口啊？老年人才那么穿衣服呢。这里面这个颜色、彩色的地方露出来，这样才显得年轻。
1: 好，你说的对，我挺好。
0: 多大人了，
1: 你觉得好看就好看。
0: 一双休闲的，一双皮鞋，我觉得很适合你的风格。
1: 你觉得跟我这双有点像吗？
0: 我就知道要提跟你那双像。
2: 哎，这个风格好像还挺适合你的。
1: 哎，这好，闺女，这好。
2: 喜欢这个啊？
1: 喜欢，你这有品味。
0: 不行，你能会这些字吗？赶紧试完，一会儿再去看看别的。

0: 人靠衣装，马靠鞍啊，真是这么回事。穿着你给买的衣服啊，我觉得我年轻好几岁。
1: 喜欢就行。
0: 你爸呀，没出息，给不了你什么，就看着你一天这么忙这么累。但你爸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就是想为你争取点什么。
1: 爸，你可能觉得段然是个大公子，会不负责任，但我特别想跟你说，这真的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虽然我特别能理解你啊。你想听听我是怎么想的吗？
0: 想啊，说。
1: 你知道我从小是在我们杂货铺长大的，我就天天看着我妈和旁边邻居做些小买卖。我小时候的心愿呢，就是能够和我妈一样，能有自己的小生意做就行了。就是因为这个想法，当然她一直嘲笑我，她说我格局不够大，太小气了。那我能怎么办呀？我只有更加努力，更加拼命。后来我就到瑞去面试，想做一个播主。当了播主以后，我就想做得更棒、更优秀。后来又误打误撞成了瑞的 CEO。当了 CEO 以后，我跟公司的小伙伴一起齐心协力，经历了很多困难吧。但在这个过程中，段然还有段叔一家都非常帮我、支持我。你也知道，我们卖掉了十几万瓶咖啡，签下了蒋哲阳，做成了这次互动直播。我说真的，起码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我特别有成就感。
0: 闺女，你太棒了。爸给你骄傲，真的。这么着，你们公司那活动我去，而且一分钱不要。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不要。我就看着你啊，这么多年，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真不容易。我也不能因为我的情绪跟段然那小子较劲，我得帮你。能帮多少是多少。

0: 怎么了？是因为穿了新衣服，不认识你了。
1: 换新面貌了，行吗？
0: 爸，饿。先去吃点东西。
1: 喝点。
0: 但你别喝你那些奇奇怪怪的酒啊。

0: 哎，你来了，你来这么早啊？
1: 是啊。
0: 我钱。
1: 你爸。哎，叔，巧了，真是太巧了。
0: 你说咱俩这什么缘分啊？什么缘分呀？小学同学缘分。
1: 叔，您之前是长头发，没认出来都剪短头发。
2: 让闺女给弄个造型吧。
3: 妈呀！吓死我了，干嘛呀？
1: 没。
4: 欧阳总监来了。
1: 这个是咱们最后六手连弹的时候的东西，咱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啊。
1: 对，就是到时候咱俩再配合一把。
2: 得嘞。
1: 哎，对了，到时候呢，我会在这块儿，然后主持人在我旁边，你们就在这边，对吧？对。
3: 一家人。
5: 然后你在这儿，我们介绍什么流程？
1: 嘉宾。
3: 行啊。去那边先看看吧。啊。
1: 是拍你的。
4: 什么？
1: 这块是机器按钮吗？哦，
0: 那总监在这儿。
1: 对啊。
0: 然后那个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这想法挺好的。
4: 我们坐这儿。
1: 对啊。然后我到时候在台上可能还会 cue 你问题。
0: 你千万别太难。
1: 都是特别简单的，要有难的，主持人也会先告诉你。
0: 那你们在哪儿啊？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做菜。
6: 老好吃了是吧？
7: 好饺子。
6: 饿了啊，等一会儿。
1: 到时候你可别要拿出你那主播的范儿来了。
6: 哈喽，大家好，我
0: 就是这范儿啊。Hello， 宝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
3: 朋友嘛，然后他每一期呢都会邀请一些他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一下故事啊，然后
1: 神秘的把叔叔给请出来。我
0: 哎呀，你这想法太棒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1: 团队想的。
5: 这什么呀？这是好像是啊，什么呀？
3: 这油嘛，炸的油，
5: 真不错啊。
1: 哎，对了，
3: 你现在还自己做饭吗？
5: 不太做了。
0: 哎呦，
3: 那个，一会儿你先。
1: 你没事吧？咋没吃饭啊你？
0: 不是没吃饭，这地上太滑了，高跟鞋高跟。
3: 然后这个常驻嘉宾呢就是洋洋。
0: 你继续跟我说。这鱼拿来干嘛的呀？
3: 可以跟洋洋再去聊一些生活中的事儿，或者是做主播的那些事情吧，然后或者说演艺经历嘛，你就想想吧，一会儿先跟洋洋对一下吧，就一会儿想
1: 坐歇会儿。
0: 啊，不，你继续跟我说，这鱼拿来干嘛的呀？
3: 你是饿了吗？
5: 不吃，
1: 我就白养了。
0: 这个鱼好。
3: 然后也不枉费段总的一片用心良苦啊，是不是？跟洋洋对一下，好吧？
1: 钱叔，我觉得您这曲子写的可太棒了，有一种 Prosimo 早期的时候那种感觉。哟，
2: 听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特别喜欢 Prosimo， 我的音乐受他影响。
1: 是吗？我也特喜欢。
2: 对，因为他的音乐啊。比较我喜欢复古范，而且那会儿人的写歌是真诚。
1: 没错。
0: 你聊什么呢？
2: 西西，我跟你说，小蒋啊，审美啊真不错。喜欢 Prosimo。
0: 人家大明星审美肯定好啊。
2: 西西车里也有 Prosimo 的歌。
1: 是吗？
2: 对，所以我觉得你俩这审美啊各方面都特般配，是吧？
3: 什么是吧？大爸，有些话你别瞎说。
2: 有时候瞎说的就是真话，
1: 是
2: 知道吗？
1: 前面说的没毛病，
2: 对吧？
1: 没毛病。
2: 哎，
3: 都在哪？
5: 哎，你晚上干嘛去？

0: 不干嘛呀？
1: 你要没什么事，咱俩喝酒。
0: 行
1: 啊。走。
0: 哎，你等会儿。你要出去玩喝酒是吧？把车留给我。
1: 我也得用车呀。
0: 你喝酒开什么车呀？
1: 我喝酒开车，我找司机呀。
0: 你不麻烦吗？
1: 我不麻烦，走。
2: 哎，要不这样吧，钱叔，我老去 live house 还不错，要不咱一块儿？
3: 行啊，
0: 行啊，我去。

0: 歌挺好听的。看人呢？
1: 看看演出嘛，听歌嘛。
0: 大家这音乐这么好听，你不要请我跳个舞吗？
1: 跳舞。
0: All these dreams

0: 怎么样？我给你说事儿。记得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哎，等会儿，别动啊，你帽子要塌了，我给你整整。
1: Born in 1980.

0: 这个高兴高兴。
1: 老钱高兴，特别高兴，哎呀，多好啊，高兴！哎，阿姨，不好意思啊。

0: 当然了，没事没事，快回去吧。哎，好嘞。明天再见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嗯。哎，喝酒，别往那边去了。
1: 掐掐上了。
0: 你车什么钥匙？
2: 哎，你别晃呀，你晃了我脑袋晕啊！
1: 谁？我没晃啊！
2: 你别动！
1: 我没动啊！

0: 怎么了？啊？
1: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啊。
1: 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啊？
1: 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哇。欧阳美轩嘛，是不是？啊，
1: 废话，
0: 从来不会悲伤，啊，不会被失败所打倒，做事干净利落，从来不拖泥带水。那女中豪杰，我告诉你。
1: 那我现在是不是让你失望了？
0: 啊？
1: 嗯。我现在一点都不自信，一点都不大气，一点都不洒脱。
0: 我觉得你挺洒脱的。
2: 你最近总是胡言
1: 乱
2: 语。
1: 你看，我过生日你送给我的，我一直都带着。
0: 嗯，
1: 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真的。可是特别搞笑的，知道吗？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跟你送的一模一样，你俩审美一样，神奇吧？但是，那我带哪个呢？
0: 你这不带你爸那个吗？我送当时不可点核算吗？
1: Bingo。
0: 你说你爸不同意啊？你跟我说你比我大6岁，你要回国发展都没问题，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我被人踹，我被人家分手了，我连个通知我都没收到。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你这办的是不像话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3: 有人说话，能好好招供凶我。
4: 都是祸人。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吧，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就把家伙劈了，
1: 去吧。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个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0: 杨冰冰脚手，杨冰冰脚手，
1: 哎，
0: 签个字啊、哦。

0: 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冰冰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0: 寻我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得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你这个都给我擦干净。
1: 放心吧，
2: 有点肥气。
3: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
2: 我送回殡仪馆了。
3: 回殡仪馆了？
2: 回
3: 殡仪馆干什么？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3: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行，没问题。
4: 张新阳，
2: 喂，谁啊？我杜向东。向东，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窑兵兵火化，熊国可能在这儿。你别那么多废话了，
4: 赶紧过来，赶紧的。
2: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5: 去哪儿啊，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0: 你答应我保护平平，就别是这样了。
1: 你别这样，平平这
0: 闭嘴。平平，
2: 对不起我，是我的错，对不起我。
3: 没有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2: 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0: 这就是冰冰的命，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必冰讨回公道。
1: 你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快点走，我跟你一起走。
2: 阿秋，带我走。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无效。
1: 是，
2: 走。
3: 行权到了没有？
2: 路上，赶紧推一下。
1: 好，
2: 赶快，
1: 路上。

0: 哎，同志，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呀？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行了啊，
3: 谢谢，随便便啊。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呢？
2: 没有。
0: 啊，同志，
2: 你们这个，
0: 等等，没见。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哟，他那个样儿发生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下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比如啊，人们老实，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结婚呢？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哟？
2: 我咋个不能提嘞？
0: 行不行，哥？
2: 行。

可惜了。

0: 通知，下车检查。走，下去看看。你们俩下车。哎，
1: 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2: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没有。
4: 大哥，你都看见了。
3: 这个板凳底下呢？哎呀，
4: 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莫搞莫烤烂呐！那个里头装的啥子？
2: 猪肉，猪肉。
3: 把那门打开，我看一下。
4: 这不好开呀，这是冷藏车，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负不负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我的肉啊，我的肉，轻点儿。

0: 我们这个是老的，
1: 从这老母亲早点出门
2: 的，天天在摆铺上，今天咋个不拎了呢？
1: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
2: 哎呀，洗得那干净。

0: 你给我按了来来，
1: 你起来，你，
2: 哎，大少，你看，发不发？
0: 我来。

0: 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只保姆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行行，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昨天跳的好，抓紧点，搞快。注意力集中哈。

0: 来一下，来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就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安静。
1: 宝贝，大家听我讲两句，好吧？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2: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来？哎，我们吃啥子呢？
1: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3: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4: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5: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6: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7: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1: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6: 哎，他们一家子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7: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6: 为啥子？为啥子？
8: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
7: 啊，你慢点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

0: 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中，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关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叶荣臻于10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4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万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万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5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红桐、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城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 在决死队第二纵队的配合下，志同

0: 1920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1: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
0: 晋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六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牲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四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九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
2: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浦、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0: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3: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个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异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

0: 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地答应了。
1: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2: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1: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金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晋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晋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冀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冀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

0: 创建了以蓟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
1: 2029年10月，
2: 有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师资团队，包括还可以去北京或者去外地去考察学习。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首先
3: 费送孩儿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孩儿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头里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8: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价。

元真。

0: 是我的错，对不起爷们，对不起爷们。
1: 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0: 妈，你相信我，贝贝是无辜的，他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他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1: 听妈的话，你去自首。
0: 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冰冰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1: 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
2: 为什么没看见？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影响。
1: 是，
2: 动了。走走走，
0: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0: 来追一下。
3: 好。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秦清月，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

0: 看一下，看一下。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个下岗来？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

0: 10万，足足减了一半。
1: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2: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电商平台不像娱乐平台有那么多是非八卦，在这里我靠自己本事挣钱，不靠别人打赏。我在这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得到了回报。

0: 如果你要是问我想不想上这次直播，我真的特别想，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为了这个机会瘦了5斤，我看过蒋振阳所有的作品，我就连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我都在背完美兰的产品信息。我这么努力，这个是我应得的，但是现在我放弃了，是因为我不想让公司所有的兄弟姐妹白忙活，我不想让他们的努力白费。阿姨，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很遗憾这次不能跟蒋振阳合作了。直播还有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就不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了。
1: 圆圆，怎么说呢，感谢你啊，就是顾全大局，但是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的考虑。
2: 圆圆，我们也非常遗憾，

0: 怎么着啊，段总，活动还做不做？要是做呢，咱们就赶紧准备；要是不做呢，那我们就赶紧撤。
1: 做，做，这活动必须得做。这次直播，咱必须做。为了圆圆，我也得播。
0: 行。好了，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也没我什么事了，我，哎呀，我去买杯咖啡。哼，你们聊啊。嗯。

0: 还想说什么？我真的是你在找事儿。喂，
1: 欧阳姐，洋洋不见了，手机也不接，怎么办啊？
0: 继续打呀。洗手间找了没？
1: 找过了，也不在。
0: 那接着找啊。
1: 好好好，我再出去找找。
0: 想着洋洋不见了。哎呦，我先过来。
2: 他，哎呦，他这时候又干嘛去了？
0: 去洗手间看一看。
3: 你咋带的牌子？
4: 来，给你们带了几瓶无糖的可口可乐，放心喝吧啊，不发胖的。
3: 谢谢。
4: 佳云，那
5: 我不喝了，我刚涂口红。
4: 好吧，那我喝了啊。
5: 嗯。
3: 啊，我渴死了。
6: 所以圆圆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
3: 奇奇怪怪的事儿？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我随便说的，别当真。
6: 还以为终于能逃过一劫呢，现在还是要背台本。
7: 哎，要是我可以为了蒋哲阳背台本，我不知道多幸福。
8: 大家好，我是张佳云，今天有请我们的嘉宾

0: 姐，你看我给你发照片了吗？大街上还能跟你偶遇啊？
1: 跑哪儿去了？
2: 谁知道啊？
1: 这能不能直播了？这是
3: 瞎闹。

美食啊？

0: 准备好了吧？
1: 快快快快快，
0: 跟我去现场了啊！啊，
2: 你看到那个蓝色行李箱了吗？
0: 别了，
2: 你是不是蓝色行李箱啊？我在前台的时候看过一眼，前台。
0: 快点快点。

0: 始了，快快！我一找你，快跟我回去！我找你那么长时间，
1: 我就想弹会儿琴，我好久没弹琴。
0: 这个时候你弹什么琴呢？
2: 苏苏没帮我拿上车吗？
3: 苏苏拿的是笔记本电脑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赶紧走了。啊！
4: 赶紧的，可乐啊！走了走了，元宝，赶紧的。
3: 哎，不行！
4: 你干什么？
3: 不行，我的东西忘了，拿了特别重要的东西。
4: 别，你不能走啊！你是今晚的吉祥物。哎，你不能走。
3: 你找别人穿吧，不行，我得走了。
4: 没人替呀、啊。
0: 赶紧准备妆发吧。
1: 西西，咱们是这么好的朋友了。
0: 那你这话我记着了。
1: 当然了，那我赶紧准备一下。
0: 一会儿呢，我这。

0: 带人走内部通道。
1: OK。啊，
0: 好，准备吧。
1: 一会儿见。
0: 嗯，一会儿见。
2: 谁都找不到，怎么就你能找到？那么巧？
0: 不是啊，就在那下面。
2: 然后呢？
0: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巧就被我找着了，这可能就叫那什么什么，缘分。
2: 缘什么分？我怎么没看出来有缘分？
0: 没看见吗？多明显的缘分啊！所以啊，我说你这个人就是眼神不好，不仅眼神不好，你心还瞎。
3: 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
0: 错了，轻点。
4: 不好了，不好了，端庄，关键时候元宝撂挑子了，特别吉祥物的衣服全脱下来了，这个时候找谁替去啊？
0: 不是，怎么可能？元宝不可能走的，他还要跟蒋晨阳合影呢。
4: 真的走了。我是搞财务的。
2: 钱总，那就你穿吧。
0: 我穿？这熊头这么大，我人这么小，我穿不没了吗？哎呀，
2: 适合你，快点快，快穿上。
0: 大爷，你就是欺负我。
4: 还挺可爱的。
2: 非常合适。拿着吧。

0: 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1: 嗨。

0: 微博一共多少粉丝啊？
1: 他呀，他的粉丝是1万多倍。
0: 那咱们这个活动，他有没有发个微博什么的？
1: 发了，都发了。你看，评论和转发都有好几万条了。
0: 好。

0: 对。
1: 我们正好可以见证一下刚才蒋杨先生和我的脸上，我们都涂了这个完美蓝的粉底液。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的肤质，包括底妆的情况，还是非常完整和贴合的。
2: 哟，欧阳总来了。效果非常好，现在
3: 满意吧？
2: 特别好，这流量太棒了。
1: 那我们这款粉底的链接我已经放在下面了，想要和洋洋一样的完美妆感的宝宝们呢，就一定要去拍哦。
4: 对，那边远期都快过50万了，咱可啥也没有啊。咱们怎么什么都没有？咱们有潇潇呢，不会不会说话你。
5: 陈总，咱们云这么有钱，不如也请蒋志阳来做一次互动直播吧，给咱们也涨涨粉。
4: 行，让朱万去办这事儿吧。花多少钱？我掏。
6: 别啊哥，哪有这关系啊？你不是接触过蒋志阳他妈妈吗？
4: 你今天吃什么了？那么屁话这么多。公司什么都不差，有潇潇在呢，怕什么呀？一切靠实力，公司就靠实力。花里胡哨的东西。
1: 好，那结束了这个底妆的环节，就来到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口红啦。哎，说到这里，我有一个小考题想考考你啊。我刚刚说了，第一支睫毛膏是由牙刷来做的，第一支眉笔呢是文具厂生产的。那么我的问题是，第一支商业的口红是哪个品牌出产的呢？
7: 商业口红，第一根商业口红的品牌，商业口红是品牌是。
1: 没错，就是娇兰。天哪，杨洋真的是博学广泛啊。哎，说到这里，那我就有一个小私心了，我相信也是现场大家的私心，杨洋平时最喜欢的口红颜色是什么？
7: 这个问题其实呢，口红颜色其实就跟看电影一样，你很难去抉择的。我觉得口红是适合于每个人就是最好的。你比如说，你的橘色就适合年轻一点的女生，那么大红色呢就适合那种比较成熟一点的、性感一点。那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喜欢的女生她涂什么颜色的口红，她都是我最喜欢的。

0: 赶上现场小仙女们射过来的爱心了。就快要结束了，快乐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那下面由蒋江先生来截一个屏，截一个幸运的观众，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来，这个给你。然后我数三二一，截到的五个观众就是三二一，截屏。
1: OK。
0: 好。OK。好，我们也谢谢今天的嘉宾蒋江先生。
1: 谢谢谢谢。我们的活动到了最后，我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跟大家说。那就是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品牌赞助商，我们的完美蓝。那么第二呢，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QE 商场。第三，我想感谢的是我们的瑞直播的团队和我的经纪团队，为大家策划了这么好的一场活动。那么最后的最后，我想感谢一个特别特别的人，

0: 最后我要感谢的这个特别的人呢，就是我们的吉祥物白熊小姐。那大家看到了，她身上穿了这么十几斤的衣服，真的很闷很累，而且很重啊。那么这么辛苦这么累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呢？是我们的，
1: 都看
2: 着
1: 呢。
2: 哎呦，到底给摘了。
0: 没错，就是我们的瑞主播的 CEO 钱茜茜小姐。那大家看到了，她为了让我们在舞台上这么光鲜的亮丽，自己却承担了这个最累最辛苦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最后衷心的希望大家把最后所有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钱茜茜小姐。我一扶你说话我就知道是。哦，
1: 我当然说话了。
0: 当然了。
3: 东东，
0: 你说谢谢。
2: 我来拿，我来拿，
1: 我来拿。
4: 我刚刚跳怎么样啊？我刚刚表演的那个小熊舞跳的。
2: 你们今天这个效果太好了，粉丝长爆了，你们知道吗？
1: 夸我？
2: 夸你？
4: 跳的好了。
0: 那个西西，我就先走了。哎，
4: 真的今天谢谢你了，蒋教授。
0: 小事儿，完了给你打电话啊。
4: 回头谢谢你啊。
2: 哎，回来！行了，夸你两句，这眼睛快掉下来了。
4: 我掉下来了吗？眼睛？
2: 快了。
4: 眼睛就长这样。爸，
2: 那过来。我爸发微信给我了。
4: 大叔说什么呀？
2: 说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后续工作一定要做好，这些东西都要保证顾客的安全。
4: 早就想到了，我之前跟于世宁交代过了。
2: 我爸亲自发话了，我们两个得亲自盯着，一会儿工程部部长也会过来帮我们看的。
4: 今天这么主动，行，没问题。
2: 那行了，那你换衣服去吧。啊，哎，欧阳总。

0: 咱家这几个主播粉丝蹭蹭的涨，
1: 洋洋的粉丝给力啊！这都是你跟蒋志阳的功劳。他是会了找机会合作呗。
0: 必须合作，我跟你说，就没机会我创造机会咱们都得合作。
1: 行，说好了啊。
0: 哎，
1: 那行吧，我去看看洋洋。
0: 啊，行行行，你去吧，哎，
1: 拜拜。
0: 没机会，要创造机会合作，你要创造什么机会啊？什么类型的机会？你管呢？赶紧换衣服干活了，走吧。
1: 创造机会啊！我说了，我热了，你就别扶着我啦！你再扶我打你，我就抓了。
0: 快走。

0: 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1: 肖端总真的很优秀，他不但直播做得特别好，还带动了 QE 的客流量。数据部刚刚发来信息，今天是我们 QE 一年当中客流量最高的一天，并且所有餐厅的位置都已经被预定了。
0: 老钱，
2: 老段，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2: 飞机到早了，我打个车就过来了。
3: 你这商场
2: 可是够大的啊，我差点迷路。
0: 这不正好遇见了吗？哎，西西今天正好在商场里做活动。嗯。哦，这个点估计该结束了，正在打包回公司。
2: 我就先不打搅他了，晚上见你们吃。
0: 好。啊，
4: 走，去我那喝茶去。王台，拿行李。
2: 是。
4: 走。
2: 怎么样？这么多年也没变样。
0: 岁月不饶人，头发白了不少。
2: 你这生意做的可是越来越大，这规模
3: 在国外都没有这么大的购物中心。
5: 哎呀，这次直播呀，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关键是地点选得好。洋洋虽然说第一次接触直播，表现得还可以吧？
6: 表现得相当好。阿姨，洋洋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我们这小直播对他来说那是小菜一碟。
5: 哎，你别说，你推荐的那个美容院也非常好。我做完皮肤之后啊，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7: 是吧？不错吧？
6: 还以后常来啊。您这皮肤现在看像我姐姐一样。哎呦，
5: 你这个嘴啊太甜了。然然，我们虽然是通过做直播认识的，但是不能就此就断了。
6: 对对对，啊，
5: 这才刚刚开始，有机会叫上你父亲和沈总一起吃个饭，我请客。
6: 没问题，这事交给我的，您放心吧。
5: 好吧，不用送了啊。留步留步，
6: 行行行，不送了，阿姨慢走啊。
5: 再见再见，
6: 拜拜。
5: 有什么事情啊打电话啊。
6: 好嘞好嘞，您放心。
5: 好，再见，
6: 拜拜。
8: 顺利结束了，我的腰围。
9: 其实我现在还挺担心圆圆的，不知道他会怎么想。还有那个黑料爆得太突然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元宝，
8: 元宝，
10: 元宝！快点快点快点，救命！
8: 哎，洋洋的洋洋的，这个洋洋的，这个是给洋洋的礼物，还有这个都是给洋洋的。
10: 放这放这放这。
9: 走了
8: 啊？那个
9: 人走了？
8: 直播互动刚结束，他怎么他就走了？
9: 啊？不是不是，人家是大明星，工作时间到了他就走了。
8: 他怎么就走了？
9: 别哭别哭别哭！我跟你说啊，元宝，大商场正忙着看着你呢。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互动直播效果非常的好。可能他下次还会跟我们公司继续合作，你这样就可以见着他了呀。
8: 对呀。哎呀，不行，可是我想看他现场直播。
11: 哎，什么事？网上有，网上一模一样的。
8: 不一样。
9: 一样的，一样的。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8: 不一样。
9: 你不会也没用呀。啊，
11: 走走走，
9: 再不看直播，哇，看不到了，你
11: 们。
9: 赶紧回去看直播。
11: 没事没事没事，走走走
9: 走走。 那，你说怎么回事啊？谁那么缺德啊？把圆圆的事捅到欧阳那儿，你盯着我什么意思呀？我跟你说啊，收到欧阳用的邮件的时候，我是跟佳云在一块儿的，我向你保证，肯定不是张佳云。
12: 我也没说是他呀，等我回头跟欧阳问一问是什么邮件地址，查查看。

0: 到底是。哎，但是周一怎么还不来啊？说是给咱俩庆功，他们迟到了。
1: 咱俩到早了，不知道吗？
2: 你代表今天，
3: 雨欣人
0: 哎，总算是来了。
3: 雨欣，
0: 大叔周爷，

0: 那他怎么在这儿啊？回来看看你啊。跟我挺好的，不用看。这是然然吧？
1: 然然，这么高了，哼，先说好啊。
2: 谢谢冉冉，今天这个直播销售做得非常好啊，很成功。正好呢，你前叔也从国外回来，咱们一家人呢吃个团圆饭啊。我从国外纳帕瓦里最好的红酒，一会儿尝尝。
0: 多喝点儿，哎，哎，哎，喜新。

0: 谢谢。朱毅，什么情况？他怎么来了？哎，
1: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他，我也很惊讶。
0: 我这辈子就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活的他。
1: 谢谢。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的爸爸。
0: 张姨，他根本就不是我爸，他没有养过我，没有管过我，他凭什么是我爸？在我心里就是你和段叔。
1: 我知道。哎呀，不管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些年一直在外面，也挺不容易的，闯荡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人样来。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他今天能鼓足勇气过来看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别太针对他啊。
0: 你干嘛替他说话呀？你不埋怨他吗？
1: 我当然埋怨他了，把你丢下，什么不管不顾，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你俩毕竟有血缘关系，对吧？给他点面子，今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好好的把这个饭吃完好不好？答应我。
0: 杜英，你答应我，吃完今天这顿饭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1: 好，我们不见他，咱们先吃饭去啊。

0: 大嫂子，我敬你一杯。这么多年，要没你们两口子照顾西西，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来来，
1: 儿子，
2: 西西没你啊，挺好的。

0: 就回来吧，啊，老在外面飘着不是个事儿啊。
1: 这个国内变化太快了，我怕我跟不上。刚才回老宅一下车，我都懵了，我以为司机给带错路了。
0: 别说你了，就连我回那边也经常不认道。啊，哎，老钱，你这次回来都有什么打算吗？
1: 处理一下国内的事儿，
2: 然后带西西出国。
1: 觉得特亏欠你，我特想好好的补偿补偿你。
2: 然后出国，你可以继续进行你的学业。
3: 老钱，你这样安排是不是觉得挺好的？知道出国学费一年多少钱吗？拿什么供他上学？
1: 那个总会有办法的吧？
3: 总会有办法，还没准备好是吧？既然没有准备，就别捡好听的说，好吧？西西，阿姨还有事，先走。
1: 我这刚回来，倒时差有点犯困，我先回去了。
0: 哎，来家里住吧，咱哥俩正好可以聊聊天。
1: 不了，我还是回老宅吧。
0: 行吧，听你的意思啊。然然，哎，还有西西，你们送送钱叔叔。
4: 不用不用，我认识路。
0: 然然，
1: 哎，我送我送，太晚了，我送你回去。那我就回去了。

0: 什么情况？这是
1: 不去。

0: 谢谢。谢谢。我想跟你说话。
1: 你不要跟我说话。
0: 这么多年没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
1: 怎么还不到啊？

0: 你去拿行李啊！哎，我来吧，我帮你拿。
1: 东然，啊？你就别去了，我去开个门，2分钟下来。
0: 那叔叔再见。
2: 那我先去了。
0: 那拜拜啊，叔叔。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都跟你说了，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法住，你就非要过来住。苦肉计用不着这么演吧？
1: 没事，想家。
2: 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做梦，
1: 回到厦门就躺在这张大床上，你和你妈都在。
0: 还真。

0: 初是觉得年轻的时候亏欠你太多，现在想要回来补偿你，但是没找到好的办法，你知道吗？别往心里去啊。哎呦，我的妹妹啊，你要是想哭，咱把车停路边，你好好哭好不好？啊？
1: 不用。

0: 其实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每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他回来陪着我妈妈。我在想，为什么每次希望放学的人就不能是我爸爸？ 为什么我收到生日礼物就不能是我爸爸送的？每次逛街看到男装的时候，我也会想，我爸爸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想着我？我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不爱我？他不回来。
1: 他一直在离开。你才没有爸爸，我爸爸没有不要我。你才没有爸爸，
2: 哎，
1: 你才没有，这么大，哎，给我站到谁家孩子，欺负人，欺负我们娘俩头上了，一个个都什么孩子？
2: 妈，我爸呢？

我妈跟你说啊，你有爸，你爸他是个大音乐家。

你给妈记住了，你比这里所有的孩子都要强，记住了吗？麻烦你换呢，记住了吗？

直到刚才我见到他，我觉得我心里没有任何的情绪，只有愤怒。凭什么呢？凭什么他可以这样任意随意的闯进我的生活？凭什么他想一份亲情，他就问我要？他不付出，他不陪伴，他想要亲情就能有吗？我真的是不懂。

0: 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要一个正常、平静的生活。你也看到了，
1: 我想要的、我想拥有的，都在被我弄丢。
2: 我想丢掉的，又丢不干净。
0: 每一次的失败就是在提醒我啊，提醒我前夕，你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草，你改变不了，永远都是一直都是。
3: 谢谢，你在别的人眼里是小草，但是你在我的眼里，我的世界里，包括所有爱你的人的世界里，你就是最重要的存在。
0: 不是，
3: 你要想哭就在这放开了哭啊，跟我哭也不丢脸，来，哥抱抱你。哭吧，哭吧，伤心的事都哭出来讲啊。

0: 继续哭，不准停，不准停。
1: 我今天不是为他哭的啊。

0: 吓我一跳。
1: 张佳云的粉丝啊，现在已经涨到了原来的3倍，还搂不住，还在蹭蹭蹭往上涨。
0: 那是，蒋志阳可不是盖的。
1: 对对对，真是太厉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你看啊，佳云以前的粉丝都是男粉，
0: 嗯，
1: 这个男粉他就是带不起销量，
0: 嗯，
1: 现在自从这个互动直播做完之后，哇，那些蒋志阳的女粉全部涌到张佳云这边来，关注他，支持他，哇，这个粉丝量就带起来了。
0: 那挺好的，哎，那你给西西说，让他都多帮佳云弄一些品牌来，就好好运用一下这波热度。
2: 都几点了？耽误事儿吗？我这一天跟他说。要他来了，咱也干不了，没事。

0: 明天的活怎么样？你联系好了吗？还没有。
1: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了。我们俩一大早就来干活了，可没想到一进门，您家住的那位大叔不由分说就把我们赶出来了。
1: 你们干什么了？他把你赶出来了？
0: 我们干什么了？我们也不知道啊。
1: 这样啊，这是600块，你先拿着。这是今天的工钱，你们就先回去吧。回头有事儿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0: 行吧。
1: 辛苦你们了。
0: 不带这么捉弄人的。

0: 西西，你这是干嘛呢？我是觉得老房子的条件太差了，没法住。我在网上订了些东西，那些都是我找来的装修工人，你干嘛把别人赶走啊？
1: 不是这个，水龙头的装反了，冷热水都装反了，还得自己来。你动什么手呀？装修费我白给了呗。我就顺手啊。
0: 今天他们是来装灯的，那你跟我说，现在这些灯谁装？我装
1: 了，我会。
0: 你装？啊？你装什么装呀？哎，你没看见吗？这么高，你会装吗？你别动这些灯啊，要是弄坏了谁负责？那行，你要是觉得我找的装修工人不靠谱，你自己找靠谱的，我给你找。
1: 这网上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选吧。你找的都没问题。
0: 家里的东西你能不要乱动，还有我的事你不要瞎做决定，行不行？
1: 行。
0: 这灯我找专门的人过来弄吧，又方便又省心，你就别管了。
1: 不是，我看装的差不多了，这个墙一直，我以为要贴墙纸呢，我就顺手给你贴了。
0: 弄的什么事儿啊？
1: 不，你别这么撕，那墙皮都撕下来了。
0: 你没看到里面有东西吗？
1: 很重要吗？
0: 这是我妈给我画的。
1: 你说重不重要？
2: 理想主义究竟会死在心里？被看无意。

0: 喂，
1: 你爸怎么了？
0: 跟我有一堆事儿。
1: 你没事吧？
0: 没什么。
2: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了两个品牌，想跟咱们谈合作。你看你爸踏踏实实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公司这边有我呢。
0: 行吧，那辛苦你了。嗯，
2: 有我在，你放心，好好跟你爸说话，别急。
0: 行吧，那我尽快回去。嗯，
3: 好吧。
4: 倒不如痛快在暴雨中披荆斩棘。
1: 哎，这事儿跟我聊就成，
5: 我就做主了。

0: 那喜欢这条裙子还有这件衬衫的宝宝就赶紧下单喽。然后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圆圆呢明天再来给大家直播，拜拜。
1: 怎么样？别泄气，毕竟停了一段时间，直播刚回来，总得有个过程。哎呀，也是货的问题。
2: 现在公司的好货都紧着佳云他们，毕竟之前直播的热度在那儿。没事，咱们还是粉丝最多啊。
1: 没事。
0: 哎，小布，青青呢？我之前的直播助理一直是他，怎么现在找不到人了？
3: 他临时被派到佳云姐的直播间了，那边忙不过来。
0: 行，我知道了。
4: 你好，佳小姐。
3: 你好。
4: 是您在五八同城上面
3: 装修？谢谢姐。
4: 哦，
3: 这是你的快递。
4: 装灯具的时间是明天下午的五点。
3: 没问题。哎，你们那边配件啊，还有就是那个装备什么的都有吧？
4: 我们是专业的装修公司，这个请您放心。
3: 那行，那就明天下午联系。
4: 嗯，好的，再见。
3: 好，谢谢了。你签个字。
2: 这货，咱就不说了，是吧？你现在连这助理都不给咱配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呢？这是？哦，还有那个什么，刚才看着那个，那叫什么可乐啊，什么雪碧，那都跟咱来抢化妆台。这都哪儿来的虾兵蟹将在这抢戏？
1: 行了，别抱怨了。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种样子就特别像是那种小朋友哭着要糖吃的那种。
2: 我这不是要糖吃，断然他承诺了，他没做到。
1: 张斌，你我心里都清楚，互动直播的事情就是个意外，更何况我现在身上背着黑料，风波一直没有过去。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展现实力，用销量告诉他们，无论他们怎么在背后议论我，我依然是瑞的一姐。
2: 对，你说的对，说的都对。

0: 谢你们在互动直播当天，哇，你们所有的热情，所以呢，我们决定进行为期一周的完美蓝专场返场活动，有没有？是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宝宝们，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1: 谢谢，过来。电话接。
0: 宝宝们，这款就是蒋哲阳的湛蓝色，等我一下，我去拿小东西。
2: 谁呀？
1: 恒锦。
2: 什么情况啊？
3: 喂，你好。
0: 什么？
4: 你说他这连砸带敲一下午，人家邻居能没意见吗？再说了，能好好说话，为什么要动手呢？你们对门的邻居大爷都多大岁数了？要是摔坏了，后果不堪设想。
1: 是。
4: 你卖房子未必能够赔偿得了。你爸这样，你可得好好管。不然容易给你惹出事情来。
1: 警察同志，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也特别生气，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打扰到别人了。
4: 据说是要给你装修房子。
1: 服了。
4: 你爸来了。
1: 我不是。
5: 现在你爸可以回家了，你也别生气了，回家父女俩好好聊聊。
1: 我知道，麻烦你们了，警察同志。辛苦了，谢谢了。

0: 琪琪，你慢点，我这腿以前骨折过，我这钢钉还在里打着呢，我走不快。等我一会儿。
1: 哎，到底还要给我惹多少麻烦呢？你做什么事儿就由着你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非要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儿，这样才能证明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0: 我只想给你个惊喜。我不是把你妈给你画的画弄坏了。我想盯点你妈和你的照片，也算是补偿吧。我知道你恨我，从我回来到现在，你还没叫我一声爸爸。

你想让我现在叫你爸？那我问你，我长这么大，你见过我几次？我妈她生病的时候，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人呢？你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回来，你闯入我的生活，你现在让我叫你爸，凭什么？

0: 你从小长到现在，我没管过你，我对不起，该恨。但是只要你能出气，怎么都行。你能解气，你打我、抽我都行。
1: 我打你没有用。

0: 会动手，你还会干什么？
1: 对不起你娜，对不起。
0: 别打了！
1: 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别打了！
1: 对不起你娜，
0: 别打了！
1: 对不起，
0: 别打了！
1: 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娘俩，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

0: 可是你也知道，我是有钱使的人。
1: 这倒没问题，谁还没点事呢，对吧？嗯，我们做好万全准备，一定把这个目的达到，好吧？啊，
0: 好。

0: 这餐厅吧，以前我妈他们老来，后来给我带的，我还觉得不错。
1: 是不错。
0: 坐这儿。
1: 好嘞。
0: 大叔，您平时是喜欢吃肉啊，还是啥一些？
1: 肉。
0: 那咱们来两块菲力。
1: 行，
0: 请，给我来两块菲力，再来瓶红酒。
1: 嗯。公司怎么这么忙啊？你说这都一点半了才吃中午饭。
0: 我们创业阶段啊，创业都这样，别的公司996员工还不乐意呢，我们公司1周7天，1天14个小时，
2: 那员工积极性高着呢。
1: 你这工作量比我在非洲打工的时候还累。
0: 我爸说了，他年轻时候的创业多么辛苦，多么难，多么努力。我想到了我们这一辈，肯定不能落下，我们比他们还拼。你想，您是不是担心西星儿吧？没事儿，您别担心，西西呀特别好，能干，而且我们现在的工作他喜欢，所以他干着有劲儿，工作能力特别强。我跟你说，西西干起来的时候我都比不上他。
1: 我怎么越听你这么说我就越担心。
0: 叔，你别这么说呀，这个西西吧，他本身就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呢，其实我们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我跟西西两个人支这么一个摊儿，其实也不容易。再说了，西西已经是大姑娘了，她自己选择什么的人生路，她自己说了算。
1: 嗯，这是你们这么想，我不这么想。
0: 哎，行了，说，今天我找您吃饭，其实是有工作上的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工作上的事儿。
0: 哎呀，钱叔，您不知道，您之前那个6手连弹钢琴的那个视频，在网上火了。跟您弹琴的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公司的。啊，我们现在准备把6手连弹这个东西搬到节目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你们一起火一把。
1: 原来你是为这事请我吃饭。
0: 本来也该请您吃饭。哎呀，我今天啊，我是想跟您商量商量，看看您有没有这个意向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节目吧，我们是使了非常大的劲儿才跟人谈下来的。这个节目方也比较强势啊，所以呢，这个酬劳上可能就没那么丰厚。
1: 虎父无犬子，你小子做生意门清。
0: 真不是啊，我这是不是来请叔叔帮忙来了吗？我跟你说，如果这事谈成了，您上节目，那西西上也高兴啊。
1: 没问题啊，帮忙没问题吧？
0: 啊，谢谢叔。
1: 你也知道我这情况，我没什么钱。我这是从国外回来嘛，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西西买。所以你怎么着也得来点酬劳，劳务啊。

0: 不管怎么样，我用我最大的努力，我去跟这个节目方我去谈，我尽量给您探出来，行不行？如果您这个对这个酬劳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你跟我说一下。先说啊，是这样啊，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了，其实这个节目啊不好上，我们真是花了大功夫跟人家谈下来的。还有就是我跟西西这公司也是起步阶段，我们创业中，你这
1: 地查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四个军分区。
2: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1: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5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龙环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红洪、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0000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2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3: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王明同志就跑来给我父亲说县长也跑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说那好办嘛，你就当县长。所以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扶贫这个地方接受下来，115师政治部进去就把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2: 9月中旬，第115师第343旅在沿分离公路的

0: 薛公岭、刘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两翼伏击，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1: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晋西。

0: 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六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牲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四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九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
1: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浦、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0: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2: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个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异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地答应了。
0: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 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

0: 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0: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金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晋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晋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冀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冀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以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中共冀浙边特委，遂于7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8月初步创建了以冀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6月组成以李锦泉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8月下旬至9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2: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青山支队在李景泉我刚才腰支指挥下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号5团在这个李景泉腰支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首先就日军一连队伪军有2个骑兵师分5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啊、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他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景泉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9月份我们的七幺五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的边建立根据地。
1: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

0: 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1: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一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2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8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创建了拥有3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八路军抓住日军长驱直入、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称作华北敌后战场。部队由改编时的46000人发展到156000余人。
1: 华北敌后战场的创建，构成了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严重威胁，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对于迟滞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起了重要作用。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天，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

0: 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1: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现在我先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现在我先加个13万7。
6: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6: 家具呢？
5: 家具们送2只床，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6: 别说造化的，
5: 对，说对，
6: 说对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8: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9: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9: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8: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9: 对，
8: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9: 一家行情没有吧？
8: 这个没有，
9: 没有，
8: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

0: 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49集，阿肯的抉择。
1: 哇，又是少年组的高手啊！
2: 我们南康区可是木工名城，不止鲁班学院，其他学校也有高手参加。
1: 哇，选拔赛的难度都这么大，我们还要去吗？
3: 我觉得吧，我们别去凑热闹了，连预赛都进不了，太丢人了。
1: 明年再说吧。
4: 小锁，你慢点，
5: 不急。
3: 妈呀，吓我一跳。
6: 对不起，
3: 我的饮料。这么着急干嘛呀？
1: 他俩以为大赛报名要截止了，急着抢报名表。
3: 小康果然还是要参加比赛啊。
1: 小康虽然实力不错，但这毕竟是全国大赛。
3: 稍微有一点不自量力了。
2: 谁自不量力？敢去和高手比拼才是勇敢者的行为。
6: 对，我也这么想。走，小南，我们去报名。
1: 和高手比拼才是勇敢者的行为。
7: 小鲁班要的书在哪儿啊？
8: 在图书馆里不准吵闹。
9: 不如我们到损保领域学习，让时间慢一点。
6: 虽然时间是会慢一点，但精神还是会疲倦哦。
9: 这样啊，那我再想想吧。
7: 小鲁班，你还找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忙呀。
9: 好啊，帮我找找世界上最坚硬的木头资料，再找点联动结合和电路系统的资料。
6: 世界上最坚硬的木头我知道，叫铁化木，那玩意儿比钢铁还硬。
10: 大斧头都避不开。
9: 好东西，要是能用来做外骨骼的框架。
6: 那估计不行，铁化木可重了，丢进水里会沉下去那种。
9: 就没有一种既轻便又结实的木材吗？
7: 也不是没有啦，鸠木就很好。
9: 鸠木，我看看。

0: 是与熊猫领域共鸣引发的专注匠心。
1: 多少年没看到了。
2: 木工大赛阵容不减啊，一晃眼都办了这么多年了。
3: 是啊，你再看看这个。
2: 这不是咱们第一届的举办地吗？

0: 年又选了这里？
1: 忆苦思甜嘛，很多老木家就是从这种环境里一点点走出来的。
0: 大夏天的就在露天树林里比赛，木头都得自己找。
1: 是啊，当时不觉得苦，现在想想有点不可思议。
0: 我记得你当时觉也不睡，饭也不吃，天天就抱着材料书。
1: 对呀，所以我是冠军嘛。
0: 决赛的时候要不是我肚子不舒服，冠军能是你的吗？
1: 该是我的还得是我。
0: 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2: 老爷子们，慢点慢点，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我确实在南安大师家里看到过这个标志，怎么会？南安大师负责项目的失败，小康搬家，都是舅舅造成的。我到底该怎么办？

0: 色小卯，我们到神猫领域去。现在的设计不仅外骨骼缺少动力，结构也有问题。人体本身是有支撑结构的，所以我换了个方向，按照人体骨骼结构在外层加固，说不定更合理。把这几处加固做成木质外骨骼，试过就知道行不行。
1: 我们来帮忙缝合部件。
0: 那我就继续了。
2: 这是背部，
1: 还有腰部，
3: 上臂，下臂，
2: 腿部，
1: 还有脚。
0: 木质的外骨骼架构完成，接下来得解决能源线的问题。先预留出能源线路的位置。大功告成，
2: 我试试。嘿，
1: 小隼，你别把外骨骼弄坏了。
0: 这次的外骨骼我们试试用电来做动力。
1: 电？
0: 小隼小卯，你们能不能模拟一下电呢？
1: 没有问题。没想到会这么累。
0: 它动了。
4: 明明已经通上电了呀。用电要注意安全。

0: 怎么了？
1: 外骨骼设备好难做呀，
2: 我都快没信心了。
3: 现在已经动起来了，一定可以做成的，加油。
4: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可是谢谢你们。
5: 我该怎么帮帮他们呢？
6: 小康虚心向老师们请教，并邀请阿肯加入他的外骨骼计划。阿肯以小康的资料为基础，创造出全新的设计，他们能携手完成研究吗？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锁。
2: 北京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7: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7: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集中注意力，木工才是第一位的。这里的动作怎么衔接？用榫卯拼接不是更好？那
1: 动力装置呢？这里不太适配啊。这已经远超木工的范畴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我倒觉得。
2: 可以继续研究，探索一下木工的极限。
3: 而且各个领域可以相互借鉴，是一条好思路。
2: 小康，我支持你继续研究，但不要急于求成。
4: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5: 小康，难怪你最近心神不宁的，原来是在研究这个。
4: 的确遇上难题了，不过。我会解决的。
5: 现在你难道不该把精力放在全国大赛上吗？
4: 我做木工从来都不是为了比赛，况且这和比赛也并不相悖。全国大赛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木工，不是吗？
5: 随你吧，希望你不要掉队。
4: 阿肯，等一下。我记得你很擅长现代机械，加入我的外骨骼项目怎么样？我会把所有的想法都分享给你，也希望你能帮帮我。
5: 你不怕我比你先研究出来？
4: 不管谁研究出来，只要能为人们服务就好。
5: 我会考虑的。
4: 等你的消息。
6: 小楠姐，我们接下来去哪玩呀？
7: 让我想想，
8: 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面馆，我们去吃面吧。
6: 小卯，我们不是才吃。
8: 小南，
9: 嗨，莎莉，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朋友，开心，小易。
8: 这位是莎莉，这是胖格，阿德。
10: Hello，
11: 你好，
10: 你们好呀。
11: 你好，
6: 哥哥姐姐好。
10: 你们要去哪儿呀？
6: 小南姐姐要带我们去玩。
9: 就是不知道去哪玩，我平时只喜欢去写生来着。
8: 玩，跟我走啊。

0: 小哥，不要打呢，救命啊！大胃王比赛开始。我要和哥哥分享一下。
1: 就知道玩，轮椅和孩子吗？
2: 累死了。
3: 撑死了。
4: 叫你吃那么多。
5: 回来了，开心吗？
3: 多亏了莎莉。
4: 今天开心和小易可高兴了。
5: 那就好，我在整理外骨骼装置的资料，一会儿发给阿肯。
4: 阿肯也感兴趣吗？
5: 他和我一样，也在探究木工的极限。更何况多一个人研究，像开心和小易一样的人，就多一分实现梦想的可能。
4: 好嘞。
1: 阿雕，扫描图纸。
6: 是。
7: 开始建立全息投影。
1: 市面上有高级一只，还有外骨骼装置干嘛？阿雕，查一下残疾儿童的一只配装情况。
7: 是。仿真一只价格高昂，残疾儿童配装比。
1: 竟然。是这样吗？尝试设计一下图纸吧。再来。还是不行。差了一点，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或许先发给小康看看。
5: 小隼小猛，你们过来看看。
8: 这是
5: 阿肯发来的图纸，如果和我的设计结合，
1: 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就可以取长补短。
5: 试试。
9: 前方领域开启。
1: 灵感风暴。和现有的一只图纸筛选出泛用性较高的设计，然后重新架构。
10: 完成了，阿肯少爷最强，阿肯少爷最棒。
5: 依照图纸切割木料，采用轻便而坚硬的秋木，保证所有的部件结实耐用。
1: 处理木料表面，保证人体的舒适感。标记开槽的位置，确保所有的部件在连接上没有疏漏。
5: 可以尝试组装起来了。

0: 这个关节的榫卯必须要保证灵活性。
1: 下半部分的外骨骼必须注重支撑功能，尽量稳固而省力。
2: 完成了，
3: 一个试试吧，一个试试吧。
1: 不，空有一个外壳，没法投入使用，还不够好。
2: 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大突破了呀！不行的，关键结构仍然不够流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们俩干什么？
4: 劳逸结合，我不能一直工作。
1: 就是，你都在木工房里憋多久了？出去走走。 喂喂，让我再想想。哎呀，休息，让我休息。好了，不用你们俩了。
5: 助理。 给我准备一份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的资料，包括赛制、评委、参赛人员的全部信息。
2: 是。得让阿肯从南康区脱颖而出才行。全国木工大赛南康区预赛开始了，所有人都在为小康和阿肯加油。半决赛逐渐白热化，小康和阿肯全力以赴。 他们谁能晋级决赛呢？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总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2: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3: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7: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5: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4: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8: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9: 是啊，
8: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9: 真的是半价呀！
4: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9: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8: 是
9: 啊，
8: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7: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0: 半价装修只要十几万，
8: 是的，
1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8: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

0: 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
2: 什么都不用买了。
3: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是我去开始养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7万。
7: 13.7万？哎，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我往这阵，我必须找我的，
7: 必须找我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

0: 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0: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行情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

0: 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那把枪就是假的，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2: 就是凑合，刚好好招工选过，
3: 他们都是混账。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吧，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你能借我点钱吗？
2: 20够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三十，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杨冰冰脚手，杨冰冰脚手，哎，签个字啊、哦。

0: 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0: 秦国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跟我走吧。
2: 你干嘛去？
1: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陆警官，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
1: 他们两个人呢？
0: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了？
0: 啊。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0: 啊，行，没问题。
1: 喂，我找张新阳。喂，谁啊？我周向东。
0: 啊，向东，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熊国可能在这儿。
1: 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1: 赶紧过来，赶紧的。
0: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2: 去哪儿啊，
3: 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幸了。

哈哈。

你答应我。

0: 是我的错，对不起爷们，对不起爷们。
1: 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0: 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1: 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0: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冰冰讨回公道。

我们一起走，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无效。
1: 是，
2: 动了。
3: 走走走，
2: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2: 飞一下。
1: 好，
2: 赶快，
3: 路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同志，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哈，
2: 谢谢，谢别别啊。
0: 啥子了？晓得了，管他了。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2: 没有。
0: 啊，同志，
2: 这个人你没见过？我长得远，没见。

0: 你跟那个小朵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样儿发生的还可以哦。哎，你不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比如啊，人们老三。
0: 嗯。
1: 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金发还是蛮帅的。

0: 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宁波，
0: 爹。

你也跑出来。

喜爱。

0: 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0: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2: 没有，
3: 没有。
2: 大哥，你都看见了。
0: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4: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哎哎，莫跟我靠烂呐！
0: 那个里头
4: 装
0: 的啥子？
2: 猪肉，猪肉。
0: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2: 这不好开的哈，这是冷藏车。
4: 这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车肉都废了。
5: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嘛？
6: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打开，
1: 打开，打开。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

0: 我们这个是
1: 穿上，
2: 头的那么紧，早点出门。
3: 朋友，天天在白铺上，今天咋个不理人了呢？
0: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不打了。
3: 哎呀，新人的开心。

0: 我走吧。
1: 来来来，
0: 你给我按来来来，
1: 你去。哎，大少，
2: 你看，
1: 发票。
0: 滚！

0: 不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
2: 来。
1: 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妈妈。

秦清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对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脊髓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吧。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哪个下岗呢？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
7: 永红
0: 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儿。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
7: 祝他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把它弄出一个星星。
9: 老板有点，有叶子吗？
10: 从这里这样子。
7: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蛋巴梅就画了2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11: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0: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
1: 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

0: 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1: 你今年也就是
0: 毕业了，
1: 毕业了，你知道吧？
0: 知道。
2: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哦，也是那里。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3: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4: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安妮。中国人家跟我说格斯都修了呢，哎呀，想不了啊，那那么多就这么压迫了呢，格斯
5: 这是的嘞。
2: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4: 那得自己也不久，没得。
0: 对。
4: 那没事，没事，经历了，两个双脚的叔叔叔那样子。
0: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3: 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2: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咱们都有钱，我们有多大？
1: 咱们
0: 当上警察局，我们有多大？
1: 咱们
0: 当上警察局，我们有多大？
1: 咱们
0: 当上警察局，我们有多大？咱们当上警察局，我们有多大？

0: 现在三年做这几年就是咱这种见面费，我说谈到三年也过不去，当的谈到
1: 跟你搞不起对呢，啊，弟弟也不谈不起对呢，你不起对，不过那家子对呢，听说哪里啊，点这些搞到这点对呢，对吧？都对咱们人多，咱俩是你家里就这样觉得，弟弟咱们人不给咱们当些，谈到看看些，跟人家讲累不？
2: 德吉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吉央宗的日常。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四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农村哪里的？又是一个家，没有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啊，来了噻！今天也去咱农村地面都有嘛是吧？
2: 没得。
1: 啊。他看上一辆松阳工作卡的是呢，经常相对某些也跟你做作物的，不谈的那么大难给，不拉一年找工作的。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把这个的，
1: 啊，工作难过到了呗。
2: 过来，
1: 啊，不拉这边了嘞，
2: 不拉
1: 这
2: 边。
1: 不然我们做清干的人，这里不然你让给卡上清干的休息区吧，我在这里告诉你出原名的了。来是来是，但都工作明显带上个队友了呗。
3: 来有的。
1: 来是来是，我们这养你们多钱了吧？来南部的行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四人欧珠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四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
1: 从这一呢，刚才说呢，出现个这些一边是吧？除了那名龙北名车站了，对吧？这些是名车站这一边，过来人呢，这些。
0: 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好不对的呀，而且两个卡的是做卡的是他的不顾给卡的是做完也可以了，上路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卡的是经常出不去啊，经常进了大瓜跌的那里然后不顾给生产的肯定跌的呀，那就去报了吧，跌跌的那天对给卡的是不过来上路干肯定做上路干这切不着这边。
5: 他经常出不没得吃点的做那看自己的姐姐看自己的妈妈上不着瘾的。
4: 跟他们的儿媳单身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身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

仓颉在一起是丹增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他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丹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0: 我过去一年这，康伯过去一年这，他连我做给生计的，辛苦大月了吧？现在讲呀，经常做，怕做给这钱开穷哎，肯定是日子给这钱穷有着。
2: 那今他今年过大岁，农地的他农地交了好多房子，他过去就不了。
0: 嗯嗯。
2: 你讲土路当，他是新路，他怎么过去了的？
1: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3: 家两个季节，我的，这个白，这个羊不多白。小路你收过了吧？我也。
4: 啊，八家的羊不多白。
3: 你姐、松姐、姑姐，我的姐。那第一他妈姐干过，你咋个的？忘记是哪里，他妈弟弟去哪去哪里的。
5: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3: 不拉当当的，这个当当的，起码是不拉当，这个当当的比个警察更。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2: 太阳照常升起，
0: 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比如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加息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0: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0: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
2: 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0: 想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林治水，文风化暑，都江伟业，时势风风，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那万里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渠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旷世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7: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一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警卫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五季常侍，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辞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1: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景帝也不喜欢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0: 西汉前期， 沿用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郡县制加分封制。诸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154年，西汉帝国的削藩与分封之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坐拥梁国40余城的梁孝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了朝。梁孝王非常喜欢文学。公元前150年，梁孝王来到京城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
1: 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

0: 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1: 这一年司马相如29岁，看到慈父大驾梅城、邹阳等人个个风流倜傥、文采飞扬，司马相如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怀揣新的梦想，托病辞去了景帝身边令人羡慕的官职。他的前路能否峰回路转，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呢？梁园，梁孝王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园林，西京杂记记载，这里宫观相连，齐国家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在这里司马相如弃武从文，与慈父前辈朝夕相处，交友筹对，进行文学创作，他感到悠闲惬意，而且精神富足。
2: 在梁园拓园的时候，梁王很好玩，请大家写赋，还搞文学竞赛活动，你写得好的话也奖你布帛绸缎啊。
1: 在这样的文学比赛中，司马相如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开放，词赋、音乐、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吴世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3: 楚使子虚始于齐，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1: 子虚赋亦是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公元前1443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
2: 而相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
0: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孑然一身，家贫无以自业，于是邀请他来到了临邛。首富卓王孙是这场宴会的组织者。卓王孙眼见县令对司马相如恭敬有加，奉若上宾，也想一睹县令贵客的风采，于是便大摆宴席，并邀请县令作陪。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女儿，年方17，此时正好丧夫新寡，回到了娘家。相如的文采美名吸引他隔窗观望，悠扬委婉的琴声让他怦然心动。

0: 晚上，一见倾心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连夜奔回了成都，而此时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成都，他们靠点衣沽酒变卖首饰过了几个月窘迫艰辛的日子后，决定变卖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才貌双全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变身店小二，在临邛大街上粗衣围裙洗碗刷碟。花容月貌的首富之女卓文君站在柜台吆喝卖酒招来酒客，全城的人自然都来看热闹。面对女儿的私奔，卓王孙起初气急败坏，扬言不给分文，但当听闻大街上的热闹，卓王孙觉得更没面子了，于是只好分了百万钱财奴仆佣人，赶紧打发他们回了成都。一曲凤求凰，千载闻君颂，司马迁不惜笔墨的描述，文人们添枝加叶的演绎，后世者推波助澜的附会，让这个凤求凰的故事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1: 相如和卓文君的这种婚恋就被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这样掩盖了司马相如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和地位。
0: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病逝，年仅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位少年意气、雄才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不仅尚武，而且好文，崇礼官，办学校，立乐府，试图开创一个强大的太平盛世。这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并从宫中小吏杨得意口中得知，司马相如正在蜀郡成都。

0: 年，汉武帝十九岁，司马相如已过不惑之年。面对少年雄主的赵温，司马相如自信地说：“子虚赋描述的只是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臣另有一篇写天子游猎的赋作，那才壮观。这就是《上林赋》。
1: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子渊经其北，终始霸产出入境卫，封号老爵迂于危急，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一来。《
0: 上林图卷》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上林苑的美景盛况，以及汉武帝与群臣游猎时的壮观景象，是对《上林赋》的形象化解读。
2: 子虚《上林赋》表现了这样一个上下同心的天下一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3: 正好写出了汉武帝的心声。是什么心声？大一统，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
0: 高昂的时代需要张扬的文章，在汉武帝时代星光璀璨的词赋作家中，司马相如无疑最为耀眼，他的命运和前途也将因此留下一个个高光时刻。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巅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受命于诗人，拓语于楚辞。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从《诗经》到《楚辞》，然后再到《汉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文体。汉赋与汉代相联系，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专名。后世认为，它就是大汉威仪的颂歌。
3: 到底赋应该是什么样？客观地说，到了司马相如这儿，他基本上给赋做了一个定型的工作。
4: 一个是在艺术上，他采用了问答题的形式啊；一个是集声貌以穷文，也就是用各种大量的词藻然后进行铺陈。
0: 铺排夸张，词藻华丽，古人往往把汉赋奉为赋体正宗。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5: 汉书里面就把它称之为词宗，所以到了宋代的这个开始出现了赋圣的说法。
0: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灿若星汉的先哲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凭借赋圣词宗，40岁的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而他的政治生命也许才刚刚启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被人家分手了，我连个通知我都没收到。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你这办的是不像话呀！
1: 那怪我爸没眼光喽，连你都看不上。
0: 你是不是今天要见我，故意换的？
1: 你说是就是喽。
0: 我是。
1: 我还没喝好。
0: 我喝好了。
1: 没喝够怎么办？
0: 别闹，等会儿大家来了，赶紧送你回家了啊！我也扛不住。
2: 这些流程你觉得接下来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啊。怎么样？昨天晚上玩的开心吗？
2: 真的，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赶紧走啊！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清楚。
3: 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我们在 live house 又唱又跳，和你又抱又搂的。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喝多。
3: 我知道啊，你装醉嘛。
0: 我断片了。
1: 哎，你不会觉得我特不靠谱，特别讨厌吧？
3: 没有，要是我能帮到你，我不介意。
2: 你真不介意。

0: 建业，
1: 蒋介石，你说你怎么那么靠谱呢？怎么这么仗义啊？老同学，仗义。哎，真的，就不管你是不是我小学同学吧，但因为昨天那事，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这事我必须要好好谢谢你。
2: 不用，谢什么谢？
1: 怎么不谢啊？帮我这么大个忙啊！反正我回头单请你吃饭，单请你喝酒，咱们再……
3: 那边好像人看见了，注意点儿，这给人闹出绯闻，影响人家，是不是啊？
1: 我感谢我小学同学呢，人家帮了我忙，怎么了？

0: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菜品完成度真的非常高。
1: 是吗？
0: 杨杨最近厨艺不错啊。
1: 哪有哪有，还差俩呢。
0: 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吃了也玩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看。
1: 什么东西？
0: 神秘礼物。
1: 是吗？
0: 我们一起来看。

0: 你告诉我，这个视频是真的呢，还是你为了宣传你的新歌做的炒作呢？
1: 还真没有，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偶然的情况下碰在一起。
0: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系？
1: 谈完就散了，没有联系。
0: 但是你架不住我们有联系啊。你没有发现我们的餐厅恰好就有一架钢琴吗？

0: 这么亲力亲为啊，这种事儿还需要自己做？来了，我这都习惯了。哎，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说圆圆上了蒋正阳的综艺之后，你这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我也习惯了。
1: 哼，这不像你啊。
0: 咱俩又不熟，说的好像你多了解我似的。我吧，就是老隐隐绰绰的能在你身上看着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你自己想一想，这圆圆在瑞里面来了去了，来这都多少回了？为什么段然和钱茜茜一直还不肯放过这个摇钱树啊？他就是要把他捧成头部嘛。
2: 他一天不到头部，这两个人就会不遗余力地把他送到这个位置上去。那到时候圆圆出头了，那你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看圆圆去了，谁还在意小圆圆是谁啊？哎呀！
0: 其实我呀是个特别怕磨叽的人啊。既然我约你来，你也来了，就说明你是动了心的。所以我直话直说了吧，这是我第二次邀请你，也是最后一次了。你要是觉得咱们俩能合，可不就是冲咱们来的呗？但是他忘了一点，这冲榜日啊，获胜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主播。
2: 主播？
0: 嗯。哎，正好我问问你。 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你给我说说，主播两个重要的性格是什么？
2: 不知道。
0: 你说你这不白跟我了吗？我告诉你啊，今天记住啊，一个是守护，二是人生。

0: 视频台的冲刺日，花子赠品还有什么？优惠券吗？优惠券呢？这个都太平常了。连续曾赞助的是由蒋哲阳兄弟的完颜超级填装，姜帅。
1: 去吧。
2: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3: 哎，
2: 这
3: 先把人替下来吧。
2: 那太没事了。爸，平时我直播的时候都不按点吃饭。
3: 等圆圆一会儿下播了，我回来吃点香蕉。
4: 没有粮啊！
2: 我真的还不饿。
3: 宝宝们，圆圆要去休息一下下，所以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等我圆圆去吃一点点东西，然后一会儿回来继续给你们直播，千万不要走，一定要等我回来。
2: 超级棒！现在5点钟，我去休息1个小时，这1个小时就把天气交给你们了，
3: 交给我们两个吧。
2: 今天的表现真的是超级优秀，给力给力给力给力！啊，为了奖励你一下，去我爸盛碗银耳汤喝。
3: 我的天，叔叔真是太好了，那天弹琴我就发现了，我正好说话说的沸腾，
2: 快休息快休息，
3: 那我就，走走走，
2: 看我们俩，我也想喝银耳汤，不完整。
5: 那我们会说一下姐妹出去逛街会穿得很棒的姐妹装，到时候我们两个像姐妹。
2: 当然了。
5: 接下来1个小时呢，由我和向小溪为大家带来。多吃点，别噎着。今天这场战争，从技术到硬件到资源，你和圆圆都是不相上下。
6: 一会儿最重要比的是体力、精力还有话术，谁能咬住了，谁最后就赢。
7: 这次我跟圆圆的目标应该都是在榜单第28、29名的位置，不会太高了。但是这个位置的变数特别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跌出榜单。
5: 我清楚，你把心啊放在肚子里面，我
6: 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9: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
10: 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2: 名额锁定方式：0571-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谁想到这么快就来了，我也没准备。
1: 爸，我已经跟你说让你先蠢了，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还有我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0: 你听我说了，我吧，我觉得你这个你喜欢直播的这个行业吧，我真的没什么意义啊。但是我就觉得这 CEO 你当得太憋屈了，你别说股权了，你就说实权，昨天我也看见了，那段然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明摆着拿你当枪使，这我接受不了，我不能让你受这委屈，知道吗？
1: 我没受委屈啊，那受委屈也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受委屈我自己乐意。创业路上谁没委屈啊？干什么事没委屈啊？
0: 那你付出的也太多了吧。

0: 你一天到晚累成这样，爸看着心疼，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爸才能不顾一切的保护你。段叔行吗？段然行吗？
1: 你别说了，你没有权利说段然或段叔任何坏话。还有，我再跟你说一次，没我同意，这房子这些墙牌都不许卖。
0: 你能理解理解爸的心思吗？
1: 那你理解过我的心思吗？给我。
0: 什么呀？
1: 家门钥匙呀，你拿出来。我保管。

0: 说。
1: 小贾，
0: 哎，我看您是爱上这地儿了，又自己跑来喝酒。
1: 嗯，喝点。您在这儿？
0: 啊，我跟几位朋友在包间，刚出来上厕所，看您在这儿喝酒。西西呢？没跟你来啊？
1: 他很失望。出去透透气儿，
0: 行，没问题。

0: 叔现在啊无家可归了。
1: 怎么还无家可归呢？你别逗了。
2: 听雷，我不在家他还能喘口气儿，清醒点儿。
1: 叔，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您喝多了吧？我觉得您就特别好，而且我能看得出来西西是真的特别的关心您。
2: 蒋，
1: 哎，
2: 你知道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吗？
0: 我前段时间在国外做了个体检，查出一肿瘤，恶性了。

0: 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
1: 我爸不见了。
2: 啊？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1: 我今天下午啊，我跟他吵了一架，他赌气出去了，我也没拦着他。关键是他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他那个人又没手机。你说，假如我想出去找找他的话，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2: 哎呦，这都半夜2点了，还能去哪儿啊？
1: 哎，大哥，我要能知道，我给你打电话。

0: 要不你陪我去找找吧。你说要万一他又跟上次一样，他一着急把人家房子点了怎么办？
1: 那你等着我啊，我开车路上接你，咱俩一起找吧。
0: 嗯，你快点啊。

0: 开始吸引这孩子呢。心地太善良，一心想着报答对他好的人，这也没错。
1: 嗯。
0: 但是我就怕他吃亏。
2: 私底下跟我说了好几次感谢的话，只是当着你的面儿，他不好意思说。
3: 这个老钱啊，哎，不管怎么说吧，只要能和好，比什么都强。
0: 哎，这在我心里是一坎儿。
1: 叔，您想太多了。其实对于西西来说，您帮他的，您就是默默的支持他，理解他，这对他来说就够了。真的。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这个理儿啊。老贾，
1: 嗯，
0: 你还真不错。你说你费这么大功夫开解我，真好。
1: 应该的。
0: 你今儿没什么事吧？
1: 没事啊。
0: 那叔请你多喝两杯行吗？
1: 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叔，咱们呀得先给西西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您说您这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他联系不着你，他肯定急死了都。
0: 对，我给打电话。
1: 我给打一电话。
0: 嗯。
1: 钱叔。
0: 嗯。
4: 哎，你知道我找你了多长时间吗？你干嘛大晚上喝这么多？
1: 叔叔刚给你打完电话，就一直在那儿喝，我怎么劝都劝不住。说喝醉了你们就不怪了。
4: 哎，你多大岁数人了，干嘛这么给别人添麻烦呀？
1: 行，找着就好了。
0: 您别生气啊，闺女，爸有一好消息。你啊，不用跟我回去了，不用了。
4: 怎么就不用回了？你怎么一天一个样啊？
0: 我想好了，爸呀，不在这儿，打搅你。你呀，放心大胆的，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啊。爸爸是你的后盾，
5: 支持你啊！
0: 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锤他！
1: 慢点说，
5: 你锤我干嘛呀？我又没欺负他。
0: 哼，你小子跟着西西来找我。算你有心，
5: 那肯定得来呀。您不知道，您这一离家出走，那西西都急死了。
0: 张小姐，
1: 哎，
0: 是一等一的好孩子。来，
1: 对，
0: 三言两语就把我劝明白了。
1: 好，我没说什么，都是叔叔您自己想明白了。
0: 你的功劳。
4: 咱这样当然好了，陪你聊那么多天，陪你喝这么多酒，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别好好谢谢你。
1: 别叔叔千万别
0: 谢。好好谢谢。
1: 叔叔您别客气。
5: 行了，
0: 好好谢谢。
5: 别谢了，这么晚了，赶紧给叔叔扶回去吧。
1: 来，坐坐坐坐。
0: 嗯。

0: 慢点慢点，
1: 我来。
0: 你好啊，拿着拿着，谢谢了啊。上车上车，
2: 你着急了啊？
3: 慢点，二叔。
2: 行。
3: 哎，
2: 不喝了。
4: 改天喝，改天喝。
2: 你改天喝。
4: 改天喝。
3: 慢点，二叔。
2: 走了啊。
4: 改天喝。
0: 哎呦喂，小心疼。
5: 肯定。
0: 别倒了啊！马上。
5: 您上车吧。
0: 谢了啊，小哥。
3: 拜拜拜拜拜拜，慢点慢点，你们。
5: 不送你了啊。
3: 走吧。

0: 一二三，嗨，家人在这干嘛呢？嗨，最近不是工作都到云南去了吗？佳云他们几个就闲得慌，这不佳云就经常带着员工热热身啊，做做体操啊，充实一下自己。不是公司现在这么缺项目吗？这佳云都跳体操了，前些期不管，
1: 钱总管的，钱总也焦虑来着。
0: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想给员工们组织一些特卖或者专场什么的。哎呀，就是要看眼前那点儿。我早就跟他说了，这个目光要放长远，对吧？
1: 客户要多出去开拓。这不是要看段总您的吗？
2: 那肯定得看我呀，他们的没戏。 你下午联系就行。根据学术高度、技术深度与应用广度，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据介绍，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始终聚焦农业科技前沿热点，搭建高规格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汇聚青年英才、培育创新力量、推动协同攻关的重要载体。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所前镇枣熟杨梅以挂满枝头，杨梅尝鲜季正式开启。不少游客已开始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
4: 上午走进所前镇月山村的连片杨梅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杨梅藏匿在层层绿叶之间。不少游客抢抓尝鲜窗口期，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来自上城区的杨女士与好友结伴而来，穿梭在错落的杨梅林间，一边寻摘枝头最红最熟的鲜果，一边拍照打卡。
5: 在等里面看到的，那感觉没以前没摘过嘛，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这个乐趣也可以。
3: 所前杜家杨梅种植历史悠久，凭借果大之多、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享誉市场。月山村是所前镇杨梅核心种植村落之一。
5: 大量上市呢，至少要一个礼拜的样子，就6月5号之后，可能就大量上市了。就是说，我们所前的杨梅其实它是更多的是采摘了的形式，自己到山上直接来采摘，然后呢，直接摘了杨梅，直接到嘴里了。
2: 据了解，所前杨梅采摘油目前已全面开放。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鄱阳镇在柴家村沿江区域开展了防汛防台暨洪涝险情应急演练。上午10点多，演练正式开始。演练模拟柴家村沿江突发险情，有群众不慎落水被困。险情发生后， 镇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迅速调派金浦社区、静游村应急危站、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镇级专职应急队伍赶赴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快速集结、分工协作。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迅速穿戴防护设备，操控无人机对江面及受灾区域开展全域巡查。 经空中侦察确认，现场共有2名人员落水，一人靠近岸边，一人漂流至河道中央。当时江面水流平缓，具备救援条件。针对近岸被困人员，工作人员拉起警戒区域，中型装载无人机精准投送救生器材。救援队员穿戴专业救生衣，依托安全绳索协同作业。 很快将这名被困人员成功救至岸边，随后救援队伍驾驶冲锋舟挺进河道中心水域，全力搜救第二名落水人员。救援船只精准抵近目标位置，队员规范开展施救，顺利将被困人员转移上岸。整场搜救行动圆满完成。
6: 这样的演练就能够比较快速地处置我们内涝的一些抢险工作，也让我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镇里的应急救援队伍，还有金利浦救援队伍有了一个很好的实操。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稻虾奇遇去玩一下，2026年达湾镇第4届维垦稻虾乐享季暨全民运动会正式启幕。
7: 今年的稻虾乐享季设置了一条5公里的流动体验线路，开设了8个游戏区和科普体验区，让市民游客可以一边赏稻田、钓龙虾，一边了解虾稻供壤的科普知识。
8: 我们在这个疫情过程中体验了抓鸭子这个活动，这是我的战利品。我们在体验过程中感觉很兴奋、很开心。
7: 我学到了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比如稻虾是如何共生共存的，还有稻虾的生活习性。
2: 与稻虾乐享季一起开幕的，还有2026年达湾镇第5届全民运动会。本次全民运动会的项目设置，除了田径、篮球、足球、拔河、象棋等。

0: 竞技趣味休闲智力项目外，还特别增设了残疾人特色项目，赛事将一直持续到十月。接下来，党湾镇将开展一系列农耕体验研学和文体活动，打造四季风韵乐党湾和党湾优品农产品联盟。本台记者报道。
1: 南北高峰坐印看大东的西湖艺术展近日开幕，一场融合西湖山水与金石书法的艺术盛宴与广大市民游客见面。
2: 走进杭州南站卫亭艺术空间，一幅幅精美独特的艺术作品映入眼帘而来。本次展览由知名艺术家鲁大东倾情创作，扎根西湖山水30载，鲁大东以西湖实景为创作核心，精选40余件篆刻书法精品，一景对应书法、印章、印瓶等不同形式作品，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双峰插云等湖山景致凝于方寸刀石笔墨之间。
3: 像这个展的话，它的放置方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有意思。然后像这个平湖秋月，它就把平湖秋放置在一个镜子上，然后呈现出一个月亮的倒影来，非常的独特。
4: 因为南站是一个我们展示杭州的一个新的窗口，这个窗口呢就是会不断的迎来不同的南来北往的人，然后他们来到杭州的话，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其他的媒介上面所看到的不一样的杭州，就是深层的杭州。
2: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6月30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浙江省合唱新作展演交流研讨活动近日举行。作为第一个演出节目，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参演的作品为《温暖的手》，由区文化馆李先玉作曲。女高音的明亮似云雀穿云，男低音的浑厚如大地回响，令在场每一位观众心潮澎湃。专家评委高度肯定了合唱团现场演绎的效果，肯定了作品的优美与成熟，同时也对合唱编配提出了一些珍贵的修改意见。据了解，区合唱协会合唱团成立已有8年，近年来参与萧山区群众文化公益展演和比赛活动30多次。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云雾中的一桥镇四物岭清晨。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周日，天气也甚是不错，大家有没有出门游玩呢？不过今天中午时分，最高气温还是超过了30度，站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明天天气也是不错，多云为主，趁着新一轮降水未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晒衣物，外出活动。不过近期早晚温差较大，白天体感有些热，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并做好防晒补水。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2号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阵雨，3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6到114，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19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0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0到31度。潜江世纪城多云，19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18到31度。

五多云，18到31度。瓜沥多云，20到31度。晋化多云，18到31度。濮阳多云，18到32度。岱村多云，17到31度。楼塔多云，17到31度。河上多云，18到31度。南阳多云，20到32度。灞桥多云，18到31度。益农多云，20到33度。靖江多云，19到31度。党湾多云，19到31度。所前多云，18到31度。衙前多云，18到32度。城区多云，1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那是2100多年前一个风轻云淡的寻常日子。在汉帝国首都长安附近的甘泉宫，汉武帝刘彻正沉浸在一篇大赋作品中，深深震撼之余不禁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为自己不能与写这篇文章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扼腕叹息。一个负责管理猎犬名叫杨得意的小吏告诉汉武帝，写这篇文章的人不但活着，而且就是他成都的同乡司马相如。

0: 江，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莱，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饮治水，文风化暑，都江伟业，时势风风，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万郡有泪，桃李无烟，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路过成都北门的司马桥，豪情万丈地留下了"不乘赤车司马，不过汝下也"的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旷世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7: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一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0: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敬畏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 但是史书却说，为武季长师，非其好也。惠景帝不好辞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辞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1: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呢，汉晋帝也不喜欢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0: 西汉前期沿用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郡县制加分封。

0: 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154年，西汉帝国的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坐拥梁国40余城的梁孝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了朝廷一边，并在3个月后协助平息了叛乱。与汉景帝不同的是，梁孝王非常喜欢文学。公元前150年，梁孝王来到京城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
1: 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0: 这一年司马相如29岁，看到慈父大驾梅城、邹阳等人个个风流倜傥、文采飞扬，司马相如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怀揣新的梦想，托病辞去了景帝身边令人羡慕的官职。他的前路能否峰回路转，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呢？梁园，梁孝王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园林，《西京杂记》记载，这里宫观相连，七国家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在这里，司马相如弃武从文，与慈父前辈朝夕相处，交友筹对，进行文学创作。他感到悠闲惬意，而且精神富足。
2: 在梁园拓园的时候，梁王很好玩，请大家写赋，还搞文学竞赛活动，你写得好的话也奖你布帛绸缎啊。
0: 在这样的文学比赛中，司马相如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开放，词赋、音乐、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吴士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3: 楚使子虚始于齐，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0: 子虚赋亦是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前1430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
2: 而相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君呢又刚好知音，就能够听懂相如弹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0: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孑然一身，家贫无以自业，于是邀请他来到了临邛。当地首富卓王孙是这场宴会的组织者，卓王孙眼见县令对司马相如恭敬有加，奉若上宾，也想一睹县令贵客的风采，于是便大摆宴席，并邀请县令作陪。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女儿，年方17，此时正好丧夫新寡，回到了娘家。相如的文采美名吸引他隔窗观望，悠扬委婉的琴声让他怦然心动。

晚上，一见倾心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连夜奔回了成都，而此时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成都，他们靠点衣沽酒变卖首饰，过了几个月窘迫艰辛的日子后，决定变卖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才貌双全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变身店小二，在临邛大街上粗衣围裙，洗碗刷碟。花容月貌的首富之女卓文君站在柜台吆喝卖酒，招来酒客，全城的人自然都来看热闹。面对女儿的私奔，卓王孙起初气急败坏，扬言不给分文，但当听闻大街上的热闹，卓王孙觉得更没面子了，于是只好分了百万钱财，奴仆佣人赶紧打发他们回了成都。一曲《凤求凰》，千载闻君颂。司马迁不惜笔墨的描述，文人们添枝加叶的演绎，后世者推波助澜的

0: 会，让这个凤求凰的故事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1: 相如和卓文君的这种婚恋就被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这样掩盖了司马相如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和地位。
0: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病逝，年仅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位少年意气、雄才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不仅尚武，而且好文，崇礼官，办学校，立乐府，试图开创一个强大的太平盛世。这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并从宫中小吏杨得意口中得知，司马相如正在蜀郡成都。这一年，汉武帝19岁，司马相如已过多数的只是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臣另有一篇写天子游猎的赋作，那才壮观。这就是《上林赋》。
2: 左苍梧，右西岐，丹水耕其南，紫渊经其北，终始霸产出入境卫，封号老爵迂于危急，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奔流，相背而异来。《
0: 上林图卷》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上林苑的美景盛况，以及汉武帝与群臣游猎时的壮观景象，是对《上林赋》的形象化解读。
3: 子虚《上林赋》表现了这样一个上下同心的天下一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4: 正好写出了汉武帝的心声。是什么心声？大一统，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
0: 高昂的时代需要张扬的文章，在汉武帝时代星光璀璨的词赋作家中，司马相如无疑最为耀眼，他的命运和前途也将因此留下一个个高光时刻。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巅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受命于诗人，拓语于楚辞。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从《诗经》到《楚辞》，然后再到《汉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文体。汉赋与汉代相联系，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专名。后世认为，它就是大汉威仪的颂歌。
4: 到底赋应该是什么样？客观地说，到了司马相如这儿，他基本上给赋做了一个定型的工作。
5: 一个是在艺术上，他采用了问答题的形式啊，一个是集双貌于穷文，也就是用各种大量的词藻然后进行铺陈。
0: 铺排夸张，词藻华丽，古人往往把汉赋奉为赋体正宗。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6: 汉书里面就把它称之为词宗，所以到了宋代的这个开始出现了赋圣的说法。

4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灿若星汉的先哲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 凭借父圣慈宗，40岁的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而他的政治生命，也许才刚刚启程。

0: 最近辛苦了，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不辛苦，命苦。哎，你说，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当博主，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别人骂你，不是别人不喜欢你，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理你。
1: 哎呀，别想了，今天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有一天。肯定没法休息，回去还得背产品目录呢。
0: 你让明天再看吧。我跟你说，就光那个产品目录就一大摞。
1: 怎么？
0: 完了，我把产品目录忘在公司忘带了。
1: 还好没走多远呢，赶紧的，掉头回去拿吧。行吧，这个点儿，应该钱西西还在公司，那我们回去拿。
0: 你说我这个脑子想什么呢？
1: 我陪你回去。

0: 西西，是我。
1: 我管你是谁，
0: 我是蒋哲阳啊。
1: 蒋哲阳，等会儿，等会儿，你要缓一下。
0: 你劲儿也太大了。
1: 你大半夜的来公司干嘛呀？吓死我了，以为进贼了呢。
0: 我奉你爸爸的命令过来看看你，怎么你还想偷袭我呀？我告诉你，我可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都上了保险的。
1: 你来我公司就来公司呗，你穿一身黑能不吓人吗？
0: 那我平时不都这么穿吗？
1: 哎，你看姐们，我武器都准备好了，盾牌刀，你要敢抓我的话我就炸死你。
0: 我真是服了你了，跟小时候一样。
1: 我小时候劲儿也这么大吗？你怎么突然想着来参观我们公司呢？
0: 没什么，就是好奇嘛。
1: 这就是我们公司啊。哎，一层都是直播区，这挨着的都是直播间。哦。二楼，你看那儿，会议室、休息室，那我办公室。
0: 啊，是吗？啊，
1: 就是小老虎这个。段然说，这公司就是他的黄金梅利号。
0: 黄金梅利号，路飞的第一艘海贼船。
1: 哎，你看过那个？
0: 我当然看过啊。
1: 这也是他第一次创业，他想带着小伙伴们去完成像海贼王一样的梦想，扬帆起航，奔向大海。
0: 哎，可是据我所知，你不是才是这个公司的 CEO 吗？嗯。那为什么不是你带着大家扬帆远航啊？
1: 我啊，突然觉得潜意识真的挺可怕的。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里，断然才是永远的引领者。
0: 看来你还不够了解你自己。
1: 去我直播间看看。
0: 好啊。
1: 嗯。哇，进来吧，这就是我的直播间。哎，我就站这直播，每天一播就是好多小时。
0: 好几个小时啊？
1: 对啊，好几个小时。这个是直播灯，你小心眼睛。
0: 嗯，还挺亮。
1: 这是必须要的设备。这怎么这么乱呀？你们收拾收拾。哎呀，就怪我人太好了，对他们太好，就变得一个个那么懒。不行，我以后一定要有一个要求，不然我就扣工资。
0: 从小就是小霸王，现在还这么凶啊？
1: 我是小霸王？怎么可能？哎，你看我这么可爱，这么温柔，怎么可能是小霸王？
0: 你呀、啊，是看着温柔，骨子里可厉害着呢。哎，你还记得吗？啊，我小时候有一次被人给欺负了，然后你看见了，冲上来对着那人，梆就是一脚，直接就给踹飞了。
1: 不可能，不可能！哎，我这么温柔，怎么可能上脚？太粗鲁了。
0: 真的？
1: 你跟我说实话，以前小时候我在你心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鲁莽？
0: 我跟你说，我当时坐在地上，我都懵了。我就看着你整个人就在闪闪发光，就是怎么说来着，美女救英雄，而且就看着特别特别的可爱。
1: 可爱？
0: 哎，我说你这个直播间就这么大哈？
1: 嗯，对啊，反正播主都在这直播，然后那个是运营的工作台，然后这个是手机的转接屏。
0: 我看过你直播，前小西西吗？
1: 你居然看过？
0: 看过，所以主播大人，能带我也体验一下吗？
1: 你说现在？
0: 对啊。
1: 蒋志阳。

0: 七夕。
1: 圆圆姐，斌哥，你们俩怎么还没走啊？
2: 哦，我那个产品目录忘拿了，回来拿一趟。
3: Hello， 圆圆姐。
2: Hello。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我过来看看他。
1: 来参观公司的。
2: 哦哦，对了，上次那个生日视频，非常感谢你。
3: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小事儿。
2: 哦，那你们先聊，我们先走了。
1: 哎，圆圆姐，你正好来了，蒋振阳他想看一场现场直播。
3: 嗯。
1: 谭金锁。
3: 哎。
1: 蒋振阳。
3: 哎。
1: 圆圆可是我们公司的头部博主，要不你带我们播一场？
2: 我？
1: 对呀，真的，像我们瑞的头部博主，还有超级大明星蒋振阳，实力合作一把，怎么样？
3: 好啊。

0: 今天我们就主要给大家推荐这两款完美蓝的口红，超级好看。
1: 不知道白狐先生更喜欢哪个颜色呀？
2: 稀有红的颜色比较深一点，所以适合你去涂完以后约会啊，见男朋友这样
3: 的。约会？白狐先生真的超级了解女孩的小心思啊。
4: 说真的啊，像西西这样从早到晚加班的女孩真的是一个加班狗，超级想要一场特别浪漫的恋爱。白狐先生简直太厉害了。那下面西西就给你们试一试这个颜色的唇色。
0: 有宝宝说想要看涂淡一点的效果，要不然我们涂淡一点给宝宝们看一下。好
4: 好啊，我们把现在口红颜色先卸掉。纸巾啊，不要着急，马上解决。
5: 哎，我有办法。
3: 没有纸巾了？

0: 范总，
1: 对，哎，
0: 您帮忙跟那个王美兰那边说一下，109、147阳光口红给补个货。啊，
1: 昨天理货不剩挺多的吗？
0: 哎呦，昨晚那销量太好了，全给卖光了。您跟那边说一下补个货，要不今晚这口红该空窗了。
1: 昨天应该加播了。啊？
0: 啊，那个加播了一场。啊。
1: 我看着你算算回家的，非回来播一场。
0: 啊，不是，哎呦，这种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您就跟那边说一下补货就完了。
1: 主播私自加播是要扣钱的事儿吧？啊，我跟先生说。
0: 别，您别这样。
1: 那你自己招啊。
0: 啊，昨晚吧，这个圆圆忘带这个新产品目录了，我就陪他回来拿，结果碰上蒋志阳和钱总了。然后，那蒋志阳非要玩直播，那钱总就让圆圆陪他玩直播，这不就多加了一场吗？
1: 蒋志阳来干嘛？
0: 不知道啊，可能是跟钱总约好了吧。
1: 圆圆每天工作量那么大，压力那么大，不让她好好休息，瞎玩什么？太不像话了！
0: 太不像话了！不，这事也不能怪钱总。你说蒋正阳这么大腕儿，是吧？他要玩直播，咱们也不能不认面子呀。这不就舍命陪君子了吗？
1: 他们俩那边帮你说，我走了。
2: 谢谢段总，您辛苦。

0: 你这个怎么弄？怎么往回倒？
1: 拖这个，一点就行了。
0: 跟这个放是吧？
1: 对对对。段总啊，你这都看了三遍了，还看呀？
0: 苏苏，你先找医师待会儿去。
2: 好。

0: 人干嘛呢？
1: 我怎么问呢我？
2: 啊，不要着急，马上解决。
3: 哎呦，哎呦我去！
1: 陈西西，你这是干什么？

0: 昨天谁让你加播的？啊？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你随意就能加播，我们还怎么管员工？
1: 我们昨天晚上那场加播啊，把公司全部的狗红全卖光了。你要知道，规定是规定，但有的时候啊，挣钱比规定重要多了。
0: 我们主播也需要休息，你也是干主播的，我们不能占用人家的休息时间，帮你这个创造业绩。再说了，那我们播就播了，你干嘛带外人进公司啊？
1: 外人？你是说蒋哲阳吗？
0: 那还有谁啊？他不是吗？
1: 啊，多大点事儿啊，他就算是外人，但是好歹人家也跟我们公司合作这么愉快吧。还有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啊？
0: 我生气，我每天为了公司我多着急啊。我什么？
1: 我就觉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你现在的样子特别像刚睡醒没人吃饭没人给你吃饭的那种气炸的大黑熊。
0: 我吃错？那就你别闹了，你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我是怕你整天傻乎乎的啊，被人骗了，遇人不淑。我跟你说，你跟这种明星啊，你要保持距离。
1: 我们俩那种关系用保持什么距离啊？
0: 你俩哪种关系不用保持距离啊？
1: 就是那样的关系啊。
0: 你俩还有那样的关系？
1: 嗯。
0: 那是个什么关系？
1: 哎呀，我跟蒋哲阳吧，你看啊，从小是小学同学，那么长时间没见，然后好久不见了，就是两个人再相见，就是很复杂的那种关系。
0: 那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0: 钱西西。张安，你干嘛呀？吓死我了！
1: 不对，有情况。
0: 哎，什么情况？
1: 我看看，我看看。少女，你这个面若桃花，眼含春水，嘴角挂着奇怪的笑容，怕是有好事呢。
0: 你真没事吧？你真的是偶像剧看多了吧？这种话说起来，你是一套一套的。
1: No， 我绝对察觉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0: 段然怎么了？
2: 哎呀，他呀，

0: 怎么非得是段然呢？怎么就不能是别人？
1: 现在也不当我是好闺蜜了，什么也不跟我说了。
0: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昨天我不是和蒋哲阳在公司吗？
2: 姐。
0: 嗯。
2: 哎。
0: 马上啊。
3: 你商量什么呢？
2: 西西带我参观公司了。
3: 啊，还是因为你跟他一块卖口红了更开心呀？啊！
2: 我天，神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我是谁啊？我是你经纪人，我能不知道吗？我盯着你呢。哎，我说你这事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啊？万一要是被那些狗仔拍着怎么办？我连那个危机公关的时间都没有。哎
2: 呦，我又不傻，我去那都是全副武装去的，而且我卖口红的时候我也没露脸啊，我戴着面具呢。厉害吧？
3: 厉害，要让你妈知道了厉害死你。
2: 我妈不能知道，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去瑞吗？
3: 那秦西西呗，还能因为什么？
2: 肤浅，因为宜兄啊。
3: 啊，那个剧本里写的那个双重人格的男博主，甜生活去了。
2: 对呀，你说我作为一个演员，对吧？拿到一个这么好的剧本，这么好的角色，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做做功课呢？
3: 哎呀，成吧。甭管怎么说吧，只要是对你的业务呢有帮助，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是吧？
2: 哎，不过姐，我觉得啊，在咱们拿下这个角色之前，是不是应该先保密啊？
3: 当然了，特别是你妈这事儿，要是她知道了，事儿就大了。她现在还一心想让你去拍那个偶像剧呢，不知道怎么办。哎，
2: 我妈真是岁数大了，她这目光啊，想问题啊，都太肤浅了。
3: 反正阿姨有阿姨的长处吧，出发点都是好的。就是她每次遇到你这接戏的事情上，我还是觉得她需要格局高一点。
2: 还是你对我最好。
3: 嗯。
0: 下不为例啊。
2: 知道了。

0: 圆圆，
1: 西西，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正好也有话要跟你说。首先恭喜你啊！从成功冲榜到今天也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圆圆，你的业绩已经超过了过去最好的成绩。
1: 真的？
0: 真的呀，开心吧？当然还有更开心的事儿，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秘密礼物，惊喜。
1: 什么惊喜？
0: 我知道海洋秘密是你特别喜欢的品牌，你不是一直都用他们家产品吗？我帮你把这个品牌磕下来了。
1: 磕下来了？
0: 惊不惊喜啊？开不开心？
1: 他们家是高端国际品牌，我们以前一直没做过这个。
0: 没有做过，所以我才要做呀。圆圆，你快夸我两句，你快夸我，快夸我。我跟你说，我把他们家磕下来真的特别不容易。其实这事儿啊，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已经运作很长时间了，来来回回去拜访他们品牌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之前人家也是不答应的，最近不是看你成了

0: 头部了吗？才把最后的合同定下来。开心吗？你想什么呢？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
1: 啊，没有啊，就是以前想都没想过能播这种品牌。
0: 所以你好好播就行了，我可给人家打了包票的啊。我说我们家圆圆以一敌百，你不能让别人失望。
1: 好，谢谢。
0: 你跟我说什么谢谢的呀？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特别像是战友，你就在前方奋勇杀敌，我钱西西在后面为你保驾护航。找我来干嘛？
1: 没什么，那个想问问你销售数据。
0: 那我回头让他们给你。
1: 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你加油啊，好好播，特别不容易。
1: 放心。
0: 国际大品牌交给圆圆播，这事儿不是稳赢了吗？哎呦，不是说要跟他的产品目录吗？我给忘了。
2: 昨天咱们去试镜，红姐和导演都很认可你，觉得你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田朗那边的资方也同意挺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知道有多少人他想拍戏，他拍不上啊？圆圆，你到底想不想演戏？想不想在影视圈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现在机会在你手上，你做个选择，错过了，我真的怕你后悔一辈子。

0: 你要解约？
1: 其实我刚才来找你，就想问你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呢？
1: 西西，你别这样，你这样我都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了。
0: 你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1: 理由是，我得到了出演电影女一号的机会。
0: 我知道，你一直都特别想当演员。
1: 是，我的事情之前我在冲榜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了，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事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0: 那你也应该知道，上次冲榜的时候，公司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资源都倾注在你的身上，你才刚刚出头，
1: 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0: 那你可以跟剧组请假呀，你也可以马上来公司播啊。
1: 电影的拍摄是全封闭的。而且经纪公司的合同签得很死，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回来直播。而且西西，直播圈的规则你是知道的，人走茶凉，我上次只走了一个月，回来之后人气就大不如前。
0: 所以你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
1: 是，我知道这样做我很混蛋，但是西西你知道吗？

0: 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好像当年我考艺校考了全国第一名，一想到这个就让我很兴奋。这不是说我能挣多少钱，或者说我能卖多少货可以相比拟的。
1: 月月，你先别这么激动，你今天提出解约这事太突然了，能不能不要现在就做决定？再说了，你之前也是跟瑞签了合同的，如果你今天非要提出解约，那就按照合约条款来处理。
0: 既然我已经跟你开这个口了，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履行合约条款的决定。
1: 圆圆，
0: 你放心，500万解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公司。
1: 你有这么多钱吗？
0: 那你就别管了，所以就请你多体谅我。

0: 怎么就这样了呢？为什么呀？
1: 哎，你别晃了，看得我都晕。
2: 等会儿我跟你说啊，这事就怪你。我之前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这事不行，你这样做。
3: 你流量捧他，冲宝宝他，你把全公司所有的资源就砸一个人身上，这样行吗？朱少肯定完蛋。我跟你说不听吧，现在好了。
1: 那我之前也不知道会这样，对吧？我之前那么做没错呀。
2: 你怎么没错呀？就是你的错，就怪你。
3: 那你要跟我说你没错，你跟我说一下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1: 圆圆既然都主动说要付你500万解约金跟你解约，那这事就没跟你商量，这就告诉你，通知你。
3: 500万啊，他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吗？圆圆能赚多少钱我太清楚了，他们家也不是很富裕，一家那么多口人呢，还等着他养，他拿不出那么多钱。
1: 他既然能说出这个话，那他就有他的办法，对吧？我们当初签合约签的就是一个对双方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我敢给他砸资源，所有好资源都给他，往他身上砸钱。现在保障没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收回成本啊。
3: 其实也不光只是钱的问题，你知道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是什么吗？就是他那种大白羊雷厉风行行事果断的性格，他今天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就自己做了赔偿500万的决定，那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我这样太被动了。

0: 你们小其实也挺好的，啊，外表张牙舞爪的，但是内心特别柔软，是不是？是不是？啊？
1: 那你跟我说说嘛，我下面我该怎么办？
0: 两点啊，首先，圆圆要离开公司的事儿已经是事实了，不能挽回了，所以圆圆离开后留下的缺口要赶紧补上，从品牌主播到供应链都得重新安排。
1: 那太多了，
0: 现在事儿已经就到这儿了，麻烦也得干。
1: 那第二点呢？
0: 如果别人要赔给你500万违约金，这钱

0: 事儿是这么说。
1: 秦总，段总。
2: 哎。
1: 秦总，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0: 不太方便。
1: 方便，
2: 方便。快去。不能心软，快点。

0: 钱总，我知道你一定很生圆圆的气，但是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圆圆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他是等到了呀，但是把我们抛弃了。不是的，但凡有更好的选择，圆圆也不会这样。钱总，我替圆圆给您赔个不是，对不住了。行了行了，张彪，别这样。
1: 其实我能理解圆圆的选择，但是他突然就来找我聊解约，说赔500万就赔500万，他有这么多钱吗？他尊重过我的想法吗？
0: 钱总，我来就是为了跟您说这事儿的。圆圆的性格你应该很清楚，遇到事情容易急。我知道他想解约，但是我不知道他要跟您按合约走，赔违约金。 刚才他从您办公室一出来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房子和车都挂到网上。他要卖房卖车？是。他家里情况，你应该也了解吧？他所有的财产就是厦门的这套房子和车。你说他把这些都卖了，以后怎么办啊？ 钱总，我知道在你们大家眼里，我张斌就是个小人物，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是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2: 坐这儿吧。
0: 其实我是圆圆的粉丝。你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最开始我粉的不是他，是另外一个明星。然后那时候我就组织饭圈的朋友去横店探班。哎呀，这一接触才发现，这个明星和他平时世人的一面完全不一样。我是失望的呀，当时。 就靠在一棵树下坐着，然后我就听到树上有人跟我说话，说能不能让我帮他拿一份盒饭。
2: 是圆圆。
0: 那是我第一次见圆圆，他当时穿着那个威亚装，在一个树上吊着，然后全组的人都去吃饭了，因为嫌再给他换一次装太麻烦，然后我就去帮他拿了盒饭。知道了。
1: 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圆圆的？啊，也没那么快，然后我就帮他拿了盒饭，我是为了他吃饭的，因为他手不方便。从那以后呢，我就观察了他一阵儿，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敬业的演员。从那以后啊，我就想做齐圆圆的头号粉丝。
2: 张斌。
1: 听说你以前做过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就是一份996的工作。认识袁以后，我看他在演艺圈太不容易了，我就建议他去做直播。看到他现在做到了头部主播，我真的挺骄傲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跟我们提出解约的时候，我们那么难过吗？
0: 因为他是我们全公司的骄傲。我知道您跟段总创业不容易，圆圆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所以我恳请您，能不能看在我们都还很年轻，能不能看在我们未来的路还都很长，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别让他卖车卖房交那个违约金，给他留点家底儿，在未来遇到机遇和麻烦的时候，也让他能多一点点从容和底气。

0: 杀人犯。
1: 阿姨，
2: 咱们都不要吃，盯在这一件事情上。
3: 姑娘啊，你说了这么一大圈，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0: 你直接说阿姨目光短浅就完了吗？
1: 阿姨，我没这意思啊。要是您嫌这个，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争论了啊。你看看你，辛苦这么久也没好好休息，你要放松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哎，晚饭还没吃吧？我去给你买一碗桂林粉。
1: 不用了，不用了，阿姨，真的不用了。

0: 歇会儿吧，来，喝热水。反正你别愁，接着练。这个姨兄，这个小雨，这个角色不是一马头难吗？啊？接个电话啊。
1: 好。
0: 来，段然。啊，我这几天太忙了，正说想跟你联系呢。我估摸着你得找我。
1: 哎，你猜猜我找你什么事儿？
0: 工作上的事情呗。我听说了，你们公司那个大主播圆圆不是接了个电影吗？要离职是吧？那你们那儿肯定是缺流量了吧？但是洋洋最近工作也特别忙，他没有时间啊。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想找谁啊？
1: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种本身就带点流量的啊，网络红人什么的，给我介绍介绍。
2: 行，我想想，我问问他们时间吧，都怎么计划的，看看到时候谁合适，谁有时间，约你们见个面。
1: 行啊，这大经纪人办事就是靠谱，一个电话就把事办了啊。那等你消息啊。
2: 行吧，那先这么着啊，拜拜。
1: 哎，怎么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11家企业获评浙江出口名牌。
3: 田埂化发展，文化会共富。谢景安人文乡村成果会精彩启幕。
2: 本地早熟杨梅抢先上市，乡村采摘油火热启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商务厅公布2025年度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认定结果，其中萧山11家企业上榜。
2: 走进位于靖江街道的一顶传动生产车间内，一批将运往欧洲的 MMRV 涡轮涡杆减速机正加紧生产。作为此次我区新增的浙江出口名牌企业，一顶传动从企业成立之初就瞄准海外市场。1到4月份，企业产品出口销售额同比增长10%。
4: 目前我们的产品出海呢，占了我们销售额的近60%，产品远销于欧洲、南美、中东、亚洲、非洲等80多个国家。
2: 依托稳定的产品品质与成熟的海外渠道，企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为适配业务增量，拓宽产品矩阵，企业计划于今年启动红山农场新厂房建设项目。
4: 预计2026年11月份，我们的新工厂马上开始建设。新厂房的建设以后呢，我们计划是在产品的拓展，那计划呢是在新增1亿左右的销售目标。
2: 坚持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是萧山企业扬帆出海的核心底气。好客光电也是我区新增浙江出口名牌企业之一。眼前工作人员正在演示的是企业出海的拳头产品——大白鲨前列腺组织粉碎系统。该产品用于泌尿外科手术，打破了德国产品垄断。
5: 膀胱腔室内通过这个粉碎器啊，可以高效的把它取出，并且很安全，解决了医生以前

0: 一个手术，完成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他可能10几分钟、2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一台手术。
1: 深耕内窥镜领域33载，好客光电以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以精密制造守护生命健康，从萧山一隅稳步走向全球高端市场。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该公司连续5年保持业绩稳健增长。截至目前，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余项，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52项，研发投入常年占营收13%以上，为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支撑。
0: 把 AI 辅助诊断应用到我们整套的这个手术系统中，后续呢可能通过产品的注册，可以类似完成这个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些辅助决策的这些系统。
1: 此次我区11家上榜企业覆盖机械、电子、化工、医药、轻工、工艺、跨境电商等多个优势赛道，既展现了萧山外贸产业多元发展的蓬勃态势，也凸显了本土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的转型升级成果。下一步，我区将充分发挥出口名牌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大品牌培育、政策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本台记者报道。
2: 阜阳镇木槿花开，静幽新生，谢景安人文乡村共赴成果会活动昨天在静幽乐田举行。这场以文化为纽带、以共赴为目标的乡村盛会，用一场田埂上的对话，绘就了一幅村民、青年、孩童共生共长的和美新图景。活动现场人文市集提前预热，非遗研学作品展、非遗茶文化体验，集中呈现了静幽村研学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14个由本村村民经营的美食文创摊位，更是让乡土烟火气与文化创意深度交融。市民游客在游园打卡中感受着乡村共赴的鲜活脉动。在田埂间的人文对话环节中，静幽人文成长记 VCR 用光影记录了静幽村人文乡村建设的成长历程。随后，文化特派员、村书记、青年创客、返乡创业青年等代表以人文 talk 的形式共话乡村文化共赋，并为谢景安乡村文化赋能者颁发荣誉证书，致敬每一位乡村文化的建设者。随着乡村非遗茶空间正式授牌，多个乡村文创项目完成入驻签约，谢景安文创产业联盟同步成立，为乡村文旅研学文创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活动最后，研学孩童朗诵《木槿花语》，现场村民与青年创客共同唱响村歌《木槿花开，静幽踏歌》，温柔的歌声回荡在田野间，定格了一幅充满温度与希望的乡村画卷。未来，阜阳镇将持续深挖人文资源，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书写更多共赴故事。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静化镇欢潭村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果交流展示活动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2年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
1: 活动现场，杭州市文化特派员季静分享了2年来的工作成效以及心得。作为杭州市首批文化特派员，浙大城市学院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季静围绕青年友好型文化疗愈目的地定位，立足欢潭古村文化资源，持续推动文化解码、创客孵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等工作。2年来，欢潭五溪创客空间、武义堂乡愁记忆馆全面落成运营，12位进士人物谱系等文化 IP 完成现代化转移，近20个青年创客团队被引入和储备，乡村人气、业态和青年参与度持续提升。现场围绕欢潭进士家学武艺文化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次亮相，同时欢潭村与杭州萧山技师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为杭州萧山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揭牌。此外，5位村民代表和5位学生代表获颁净化新乡人青年推介官聘书，季静被聘为净化镇乡村振兴文化顾问。
4: 作为顾问，我觉得就目前的这个科技发展以及城市青年喜闻乐道的一些形式，我会建议他先从这个短视频入手，让青年创客愿意来，那就最后一定是青年友好的文化疗愈目的地了。
1: 本台记者报道。
2: 由湘湖实验室、中国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第27青年创新学术交流活动暨第7届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

0: 坛昨天在我区举行。
1: 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农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汇聚农业科技领域顶尖院士专家、杰出青年学者，共探前沿技术，共化融合创新，共促青年成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郑玉国等九位顶尖专家，围绕农药生物制造、生物信息学、 AI 芯片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创新技术路径与产业应用前景。报告兼具学术高度、技术深度与应用广度，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据介绍，湘湖农科青年学术论坛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始终聚焦农业科技前沿热点，搭建高规格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汇聚青年英才、培育创新力量、推动协同攻关的重要载体。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所前镇早熟杨梅已挂满枝头，杨梅尝鲜季正式开启，不少游客已开始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
3: 上午走进所前镇月山村的连片杨梅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杨梅藏匿在层层绿叶之间，不少游客抢抓尝鲜窗口期，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来自上城区的杨女士与好友结伴而来，穿梭在错落的杨梅林间，一边寻摘枝头最红最熟的鲜果，一边拍照打卡。
4: 在等里面看到的，那感觉没以前没摘过嘛，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这个乐趣也可以。
3: 所前杜家杨梅种植历史悠久，凭借果大之多、酸甜适中的独特口感享誉市场。月山村是所前镇杨梅核心种植村落之一。
5: 大量上市呢，至少要一个礼拜的样子，就六月五号之后可能就大量上市了。就是说，我们所前的杨梅其实它是更多的是采摘了的形式，自己到山上直接来采摘，然后呢直接摘了杨梅，直接就上到嘴里了。
3: 据了解，所前杨梅采摘游目前已全面开放。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濮阳镇在柴家村沿江区域开展了防汛防台暨洪涝险情应急演练。
1: 上午10点多，演练正式开始。演练模拟柴家村沿江突发险情，有群众不慎落水被困。险情发生后，镇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6: 把这桌子往前挪。
7: 往这儿，
6: 把那个板搬过来。
7: 这样。
8: 借一碗，我来帮你嘛。
7: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6: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啊。

0: 住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你哥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

0: 这都登记呢。
1: 我住。
0: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5块钱，就让你住。这都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0: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0: 来，yes。走噻。

0: 快点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
1: 到了。

0: 进来。
1: 醒来吧，
0: 进来，
1: 外面好冷哟。
0: 哥，大哥，我们找的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给他试一下嘛。

0: 不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
1: 我都没有给你做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啊、
0: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1: 想了大哥，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让我下去真的无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会儿嘛。大哥
0: 坐着吧。
1: 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按下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可以说一下吗？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3: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
0: 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4: 你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4: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5: 情况怎么样了？
6: 嘉欣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1: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仓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5: 没事。
1: 现在啥子情况啊？
6: 嘉欣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嗯，谢谢。
6: 不客气。
5: 行，你赶紧去吧。
1: 好，
5: 我会回所里的了。
1: 啊，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5: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1: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李，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
1: 杜向东。
0: 你找杜向东干什么？
1: 有正事儿。
2: 李导演正好有正事，人家女朋友来了，让年轻人单独带。
1: 我有任务。
2: 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哎，那这个杜向东有什么关系啊？
1: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2: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3: 哎，你们进来吧，哪个？这里是医院，安静点。
2: 对不起，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歹徒袭击受伤的。这个是立功表现了，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0: 立什么功啊？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4: 他要是不懂啊，这徐文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2: 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
4: 你看
2: 不像我们。
4: 你看，他是我同学，他不听我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2: 他就是管不了。
0: 行，
2: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
4: 我来管好不好？
1: 怎么管？
2: 从现在开始，我派专人24小时盯到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头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里面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1: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4: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2: 小谭，
4: 走吧。

0: 健身房，我饿了。
1: 你醒了，你想吃沙子，我去给你搞。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想起来了，脑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认不到我了。
2: 醒了，
1: 夫子，你快看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0: 杜向东。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刘芬芳。
3: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1: 好啊。夫子，孩子三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0: 刘芬芳，我听见了。
1: 听见就听见噻。谢谢啊。
4: 谢谢夫子啊。
5: 杜冠英，好久不见。

0: 消毒。
1: 哎，老陈，
0: 你咋回来了？
1: 出院了。
0: 哦，出院了。
1: 听说院墙修好了，这么快？
0: 所长，消毒坏了。
2: 啊，
1: 所长，
2: 哎，刁总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
2: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1: 啊。
2: 老陈，你今天
0: 今儿不该我，今儿该老吴。
2: 老吴呢？
0: 老吴，
2: 你给我过来。
0: 老吴，
3: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顿，你咋回来了？你不是该在医院里吗？
1: 出院了。
3: 哦，院长批准的啊。
2: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3: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顿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扯胡汗，我就。
2: 我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3: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顿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的。
0: 哎，对。哎，小顿，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2: 好了，
0: 你看。
2: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4: 伤恢复的怎么样？
5: 没事。
4: 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哼，
5: 好了呢？
4: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5: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4: 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5: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4: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居室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5: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4: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3: 哎，苏大，
4: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6: 是。

0: 疼痛呀，哥。
1: 这别折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相信，去相信。
0: 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哥，早点睡吧。
2: 我女朋友。

0: 边。
1: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谢谢您。哎，给您红包。哎，来来来，后边都有啊。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

红啊，哎，拿着。

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哭，今天不能哭啊，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哎，哇！哎，小队，你去哪儿啊？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起切吧。走着。
1: 不拉了。

0: 哎，陈亮，
1: 这儿走新鲜的很呢。哎，
2: 这个是有点好，辛苦了，来来来，你们摆一下哈。
0: 要得。
2: 哎，宝姐，这全部是我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来来，
0: 好好好，哎呀，
2: 好，我没有，
0: 便宜。
2: 人啥的。
0: 哦。
2: 哎，来了，还有，哎，
0: 来，哎，好。
3: 下次多给我们弄点排骨嘛，
4: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0: 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所里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1: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2: 这个人走了，真的哇，咋过去打不走过来？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下次好吧？啊，
0: 不耽误你们。
3: 可以走了哈。
0: 来访哈。
1: 哎，好。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啊是的。
1: 小杜，

0: 所长，让你看个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1: 连锁手就这么大，人算不得就没得了，他能藏哪边？
0: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去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1: 刘芬芳来干什么？
0: 不是你按他来搬家去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你拉我去趟孟城县。
1: 嫂子，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
0: 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民政局。去民政局干什么呀？民政局还想干啥呀？领证啊。有什么证啊？结婚证啊！现在是我27岁生日。
1: 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的，我27岁前必须结婚。那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0: 你啥意思啊你？你耍流氓啊？
1: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0: 申请都办完了。
1: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0: 办了。 我衣服都穿好了，
1: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呐。
0: 啊，行吧，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了。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1: 我走不动道了。